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付款3万余元买衣服，那是她生活费断供的前三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三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他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四月，他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哭，她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一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如果没休学，露露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她2001年出生，今年22岁，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露露 IP 地址显示在重庆。用她的话说，破产了，没钱读，在家刮皮。露露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她不得不申请休学，
在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忆。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 1.5 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的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她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10000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40-50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便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
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6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3、4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他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她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她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她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

这样记录。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十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一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11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得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恩想。行情最好的时候，他跑一天外卖能赚到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天起，他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1-2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她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磅3磅的都有。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他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他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他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他去意大利继续念书。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他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7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她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

0: 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

0: 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继续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听听看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10篇章，也是他们在灌醉压力下喊出的回响。这首歌里理直气壮的放松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在必须长大的路上依然

周深又出新歌《红尘慌慌》，这是古装权谋爱情剧《百花杀》的主题曲兼片尾曲。这首歌搭配恢宏的弦乐编曲，古风韵味十足，旋律跌宕又大气，歌词细腻，写出了乱世红尘里的爱恨拉扯、宿命沉浮，既有权谋棋局的浩荡，也有人间温柔的坚守。戴上耳机，你会听见，乱世红尘再慌，总有人与你执手共赴命运。

发行《人生自定义》，这首歌的歌词三观很正，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用跟风别人的节奏，不用被世俗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歌曲是他一贯的风格，温暖而坚韧。

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用松弛的口语式唱腔完成叙事表达，这首老歌回望青春，回望岁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经历了岁月，终于读懂藏在旋律里的过往心事。

0: 最近他的歌曲《陪你去流浪》再次登上各大榜单。这首歌在2019年12月9日正式发行，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尘》当中。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雏形早在2013年就有了。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薛之谦专门买下邓丽君经典《千言万语》的版权，改编前奏作为歌曲的引子，前后打磨多年才最终定稿，可以说是字字走心，句句用心。
1: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用，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要欢迎两位嘉宾，都是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一位是我们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
2: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老师于洋老师，
3: 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会跟照顾老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会跟两位的专业相关。
3: 对，
1: 说很多时候其实老年人他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会是这样，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他的心理的变化有时候是很难调节的，这一般会出现到哪几个节点？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举给我妈的例子，就突然间某一年我给她，就是重阳节的时候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说我还没张嘴呢，我妈说不许祝我节日快乐。哎呀，她不想承认自己已经迈入到那个，
1: 明白。妈妈的意思是现在
2: 联合国
1: 的规定我还属于青年人的范畴，
2: 对
1: 啊，怎么到你这儿啊，这是一个心态上面。
2: 对，
1: 就是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可能是退休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她就会觉得说我不愿意承认，为什么要把我归到这一类，这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节点。好吧，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2: 所以
1: 很开心。
2: 很开心，好的，我就默默地挂电话。然后呢，但是是这样子的，会发现他在一段时间之内很关注自己，就是护肤啊，或者是就是让自己保持年轻态的这个状态。像比如说现在每天拿着手机出去不到10000步不回来。
1: 等一下，妈妈真的不会听节目吧？
2: 不会，
1: 我也经常举妈妈的例子，但是我确定我妈妈是会听节目，不敢乱举啊这个例子。我知道了，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去观察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比以往跟我们小的时候会更关注
2: 健康和外貌，
1: 然后突然会给你转一些长寿秘诀呀 这样一些帖子的时候，对吧？对，而且他们的朋友圈里边可能也开始频繁的转这些帖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观察他们的心理上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平时的多关注，
2: 其实是平时要多关注。像比如说我自己呢，假期里面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就集体出行嘛，
1: 集体
2: 其实
1: 春游秋游是吗？
2: 秋游其实是让他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让他去了解一下年轻人在做什么。虽然他可能是觉得比如说累了呀，但是反而我发现啊，比如说爬山这件事情上我爬不过他，因为平常我们去
1: 了，平常人家10000步不回来嘛，不到10000步不回来，我们哪走得了。
2: 然后让他就更多接触我们年轻的生活，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多关注一下，哪怕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抚触啊、按摩呀，像这样子吧。再比如说给我妈都准备两瓶抹脸的擦脸油，他其实
1: 特别关注。
2: 对，给他一些特别的关注。
1: 就是既然爸爸妈妈们长辈们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外形好，我就顺应你的这个需求，我去满足你。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我觉得年轻人会有一点点苦恼，就是我要不要告诉父母你转的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错的，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反驳吧，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反驳他，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很恰当的时机去说这事儿呢？
2: 对，
3: 我觉得是，反正我会，我反驳的还不是我妈，是我婆婆。
1: 你好勇敢啊。
3: 对，是在医院的时候，她不是更年期嘛，然后她老说她不是更年期，她也不太承认她自己已经到更年期，她总说她是高血压，犯高血压，然后心悸心慌是高血压闹的，然后我就当着医生的面说，我说这个 我说您觉得是高血压吗？然后医生说，那个就是他以为我是女儿呢，就说话比较勇敢嘛。我说
1: 说话勇敢，
3: 我说那个我觉得好像我妈这个应该是更年期的那个症状。然后医生说，对，你女儿分析的很对，然后就开始跟我婆婆讲，
1: 就我们当女儿的都不太敢说。但是于洋选择的是直面，
3: 对。
1: 我想知道婆婆脸色会变吗？
3: 不会，她没有，她后来慢慢还接受她是更年期了。然后她对高血压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超级抵触，然后是属于那种半夜要打120去急诊的。她觉得很危险嘛。但其实她确实是有高血压，但是她的高血压应该是因为她更年期那个激素的原因，所以她总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起来，其他都是正常的。然后所以去安针的时候，人家医生说这个根本就不太属于就是
1: 高血压的范畴，就是我还不能够给你定义为你就是患上了高血压。
3: 对对对，你可能更注意一下你更年期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但是时间很长，我估计我就是这件事情要持续得2个月左右慢慢正视到这个问题了。
1: 循序渐进。
3: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要帮助他们直面问题。
3: 对，
1: 好像不能说像以前他们哄着我们一样，哄着哄着这事儿就过了。我们毕竟是成年人，这哄着哄着我们要知道这事儿不会过。
3: 对
1: 必须直面。我有时候也有点过激，我现在想想我也检讨我自己，就是我特别受不了看到他们发一些你知道吧，就是虽然说我也知道他们的朋友圈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看与不看吧，他转了人家可能也未必看。我会把那个链接认真的点开，然后把那个需要辟谣的部分给框出来，再发到我们仨的群里。这个直面的有点狠了是吗？我要改进对，我要柔和一点说这事儿。
2: 但我觉得于洋这个是其实是在权威专家面前来直面这个问题，相当于是其实不是我自己说，而
1: 是我无根无据的在说你。
3: 对对对，因为我也怕我在家里就是直接跟他说他
2: 太激动，然后血压又上来了。
3: 对对对，
1: 在比较权威人士的面前，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来直面他们现在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听一听专家的分析嘛，对吧？也印证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对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还可以让专家给我们一些正确指导和建议。哎呀，还有这个奇异姑姑说，天高云淡，相伴赏菊。哎，我们在户外熏香，打引号，宁心养神啊，乐呵乐呵，挺好的呀。
2: 但我觉得这个，哎，突然间想到，如果现在没时间去赏菊，反倒可以在家熏个香。
3: 对，
1: 来吧，我们要凝神静气啊，然后呢？也呼吸一下自然的这种感觉，在室内做不到的时候给个秘方吧。
2: 因为刚才说到赏菊嘛，我们精油里面的确是有菊科的这个精油，对于在家是熏香，不管是老年人小朋友都可以熏的一个叫罗马洋甘菊。是个很安抚的很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它熏香的效果是
2: 其实它是可以安抚镇静的放松的。
1: 就是
3: 气味也很甜美。
1: 比方说小朋友做作业的时候很烦躁
2: 啊，那可能会让他放
1: 睡过去是吧？这个很得注意剂量啊。但是在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时候，我们熏香罗马洋甘菊也会让他们觉得很
2: 平静。
1: 这个量呢，包括熏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建议？
2: 是这样子，我们惯常是5平米一滴的这个量来熏香，或者是空气的这个喷雾的喷洒。像比如说我们要是客厅大概20到30平，也就是四五滴用熏香炉就可以。
1: 就是反正熏干为止是吗？
2: 对，熏干为止。
1: 然后刚才说喷洒也是在4-5滴，然后我们
2: 这个其实是就是你配一瓶喷雾，比如说如果是100毫升的话，你可以加20滴。

0: 但你不是一次把它全喷完吗？
1: 嗯嗯
0: 嗯，就可能是一天早一次晚一次，或者是老年人自己在家说这会儿太阳还不错，晒晒太阳，喷一喷，其实都可以。
1: 哦，而且这个喷雾瓶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也反复说过，精油不溶于水嘛，是油质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哎，你说比较省事儿，我们给家里配一瓶，那就要告诉父母，喷前请摇匀，摇一摇，喷前摇一摇，这个可以给他们贴在那个瓶子上，
0: 对
1: 啊，现在有很多小贴纸啊，贴在他们就记得了啊，然后会说，我给你配的这100毫升是可以喷个4-5天的量，
0: 嗯
1: 啊就可以了。我们以30瓶为例的话，它是4到5滴，
0: 100毫升。30平的客厅
1: 啊，30平米的客厅。
0: 哦哦、我是想说你配30瓶。
1: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多回家，好不好？就是
2: 好的，
1: 不要指着一次配30瓶，用就3月，用一个季度可还行。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Yo no sé.之前说有朋友说了，之前说柠檬精油可以提神缓解烦躁，是真的吗？
0: 柠檬精油还是就是提神，它不会特别的像薄荷一样一下子就醒过来、啊、但是它的确是稍稍是有一点提振的，就是柑橘属的嘛，会让人心情很愉快。
1: 嗯，柠檬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它是洗手间神器是吧？
0: 可以
1: 啊，对，这个在洗手间里边啊也需要愉快和轻松。所以柠檬精油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柠檬精油比较常在居家空间里面的一些使用方法和剂量。
3: 剂量的话也是跟刚才一样，5平米，大概也就1滴左右。那其实柠檬精油我还不太多的熏香，我如果熏柑橘属的话，我会选择佛手柑。
0: 嗯，那我们说甜橙，不要再不是你说甜橙，说柠檬。
3: 哦，对，说柠檬，
1: 我们说柠檬，
0: 柠檬。
3: 哦、然后柠檬确实，
1: 就袁老师说这个你就不要用了，你用这个吧。不不，我们就要用这个。
3: 可以
1: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问柠檬的，有可能是家里面本来就备了
0: 就有。对，就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厨卫的空间里面会用一些，像比如说冰箱里面有异味儿，就可能找一个那个旧的毛巾。或者小化妆棉，然后滴2滴柠檬精油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冰箱里面的那个异味儿，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厨房的空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就也是用这种喷洒，或者是在就是阿姨做卫生的时候，就是做到这个厨房的时候，可以让她把这个柠檬精油滴到水里面去擦一擦。其实柠檬精油本身还有杀菌的作用。
3: 清洁力很强。
0: 嗯，
3: 对，
1: 厨房的异味儿，我们可以通过喷洒，然后滴在抹布上来直接擦拭的方法。刚才说到冰箱除异味，柠檬也是可以的。提神呢，倒
0: 没有那么强，
1: 对，没有那么明显啊。但是他也问到了一个缓解烦躁。
0: 因为它可以让人心情愉悦嘛，就是柑橘属的，刚才提我们一不小心吐露出来的这几个柑橘属的名字、哦、柠檬、甜橙、佛手柑、葡萄柚，
1: 包括罗马洋甘菊，
0: 那个
3: 不是柑橘，
0: 那个是菊花的菊，我们说的是橘子的
1: 菊、
0: 哦
1: 嗯、好的，
0: 就橘子的橘的长成橘子这样子的啊，
3: 果实
0: 对，
1: 这一颗，
0: 对对对、哦、都是可以让人心情就是别不那么烦躁的，
1: 嗯，
3: 提振
1: 啊，都是可以有缓解，
0: 对
1: 啊，很烦躁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柠檬在洗手间里面的使用呢，也有一个去异味的。
0: 对，其实像洗手间里面可能就是不只是柠檬，可能要加一些叶子。就还记得我们有一次提到过，就是因为动物的那个味道要用叶子的味道来中和一下，而柠檬是果实，它虽然很清新，但是如果它在卫生间里面单独的话可能是弱一些，嗯，
1: 中和性没有那么强。
0: 对、嗯、
1: 叶子呢，叶子方面的建议我们之前当然也说过了，
0: 嗯，尤加利或者是香茅柠檬草，嗯，
1: 哦，对，香茅当时我们在节目里边好像说了，就是挺万能的。
0: 对，
1: 但是呢，说到这个缓解的事儿，我们也给一些方法吧，好不好？就是，比方说父母很容易生气，不管是他是此刻因为生理上面的一些变化很容易生气，还是因为工作上面，有的父母可能是因为突然退休了不适应。

0: 啊，他可能会有点焦躁。
1: 嗯
0: 啊，这个你们会比较建议什么类型的精油可以时常的给他们熏香啊，然后喷一下呀？
2: 熏香的话，刚才你说那个橙花也可以，哦，那个味道很好，很高级。
1: 哦，是这样的，橙花是就刚才杨提到的这个婆婆的这个更年期，对，就像妈妈如果特别容易急，其实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她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
0: 嗯，
1: 然后可能因为激素分泌的紊乱会让她有一些情绪急躁的状况，其实这个时候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陪伴，你可能要关注一下她生理的这个变化。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橙花精油，其实在我们芳疗师会在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因为激素分泌紊乱而造成的这种情绪的问题，更年期是一个，包括产后的抑郁，包括那个经前的一些情绪，
0: 嗯，
1: 对，都会
0: 暴躁，
1: 都会
0: 不是烦躁的问题，
1: 都会用橙花来熏香，嗯，橙花的熏香会让它平复。像我之前，哎，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芳疗师，他是这样子，因为妈妈是更年期，但是他就像于洋婆婆一样，她不愿意承认说我现在是更年期，
0: 明白，
1: 所以呢她是这样子买了一瓶橙花给妈妈说，妈，我特喜欢这个味道，你能每天拖地的时候给我滴一滴吗？
0: 哎，这个方法好好哦，就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因为她非常知道父母真的是第一位，永远考虑我们，
1: 对，所以其实想起作用的是给妈妈起作用，所以就妈妈每天在家拖地啊什么
0: 的拖。
2: 哎，说到这个点，我还在就是老年人照顾心理上的那个东西，其实父母都挺节俭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是，然后所以千万，因为精油大家知道有一些确实价格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你千万别拿回家跟他说，妈，这特别贵，你好好用吧，就是他可能反而不会用
0: 了，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2: 对，
0: 在我们在心理上的这个缓解他们的焦虑，还有一点不要造成物质上的焦虑，
2: 对，
1: 嗯，
2: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会很多的长辈会经历过一些物质比较匮乏的一些年代，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加重他们的这个焦虑感了，就告诉他放心大胆的用，
2: 对，
0: 放心大胆的拖，是吧，对，开心每天在家拖地啊。这个橙花精油也是单方精油
1: 嗯只拿来熏香或者是这个
0: 拖地
1: 有点贵，
0: 听起来有点浪费，但是这样啊，妈妈的拖地水或者是滴到这个拖把上面，其实一到两滴就够了啊，嗯，就跟妈妈说我喜欢这个味道，拖一拖，嗯，
2: 慢慢，
1: 对，
0: 哦，这个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
2: 慢慢，
1: 对。
0: 哦，这个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影响我们处事的一些方式。
1: 对，
0: 好，橙花精油推荐给，可能现在家里面不管是父母还是长辈啊，其他的我们祖辈啊，他们都会有一些情绪上莫名嘛，
1: 对，
0: 有可能是跟楼下老太太吵了个架，这也是有可能的，是吧，今天是广场舞跳的不好，动作不协调啊，没跟上节奏啊，都有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点，啊，今天就不高兴，哎，可以让他形成一个习惯，
1: 对，
0: 橙花精油每天拖地滴一滴，或者是就是简单的熏香也会让他心情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嗯，还有说这个遇见最好的父母亲人，成就更好的自己，要敬爱长辈，相伴守候，安康久久，啊，这个对也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感恩，就是在看到别人啊，以及再去回顾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面这不求回报对你的，
2: 对，
0: 就是唯一了，我觉得你也是他们的唯一，然后他们也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求回报的唯一啊，所以想想这一点嘛，就是真的觉得哎呀都是最好的，我们的父母都是最好的啊，说我妈妈是啊，你来了那你拖地去，还有门口扫一扫啊，说让我妈妈拖地不大可能，那就你拖的时候给她递橙花啊，多好，这还不用再教她了啊，
1: 对呀，
0: 你拖的时候那就天天去好不好，天天拖，
1: 嗯，
0: 这样保证比你想要有的那个什么喷一下妈妈马上高兴那个效果还要好，因为妈妈每天都很高兴，一直持续高兴啊。说到手法，嗯，这很简单啊，就是正常的帮他们揉一揉就好了，没有特别的一个手法，
1: 没有
2: 没有呗，主要就是安抚，就是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
0: 嗯，
2: 就情绪上的一个安抚。
0: 是不是用精油 这个也好像没有一定之规，对吧？
1: 对，但是是这样
2: 情况吧，我觉得。
0: 好，我们来分类讨论一下。
1: 分类讨论一下。
0: 平常给你们家婆婆都按什么呀？
2: 我们家婆婆，就是她更年期那段时间，就是她正式了以后，她就比较乐于让我帮她摁了，就是很配合。
0: 她就缓解了。
2: 对，她主动找我。今天那个你还没给我配油呢。
0: 哦，今天你的功课还没有完成哦。
2: 对对对。然后我平时给他用的是那个快乐鼠尾草，然后还有天竺葵。
0: 嗯，
2: 这两个味道我觉得一般女性都会比较容易接受。嗯，他们属于那种花香气会比较重一点。
0: 是混合在一起吗？这两种？
1: 你快把配方曝光出来。
0: 对对对，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
2: 对，我是按摩手的话就调10毫升，
0: 嗯，
2: 然后是3%的一个浓度，然后是快乐鼠尾草加天竺葵，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让我婆婆自己选的，
0: 嗯，
2: 她自己选了一个檀香。
0: 啊，就反正可以自己加。
2: 对 对，
0: 但就这两款也 OK。
2: 嗯，对，这两款也 OK， 因为他们也是有跟那个橙花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在那个调节这个激素方面都比较 OK 的。
0: 好，我也要替我们的普通听众问一下，因为刚才呢，于洋说到的是芳疗师都能够懂的一个概念啊，什么3%啊，这两种，那谁是谁的百，谁是谁的三啊？啊，就是这个，我们还得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2: 其实就是10毫升当中加6滴吧。
0: 嗯，
1: 所以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像一般按摩用的话，可能甜杏仁多一些。
0: 嗯，
1: 加如果只是快乐鼠尾草和天竺葵的话，就1、2、3滴，
0: 嗯，
1: 就是10毫升的甜杏仁加3滴快乐鼠尾草加3滴天竺葵。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来帮助女性长辈来按摩的，因为他们一般会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2: 对
1: 对
2: 对对。
0: 哦，
2: 然后他，我建议就是当你给妈妈们调油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把你那堆油给它摆出来，当然没有一堆的话就
0: 把你那2、3瓶给它摆出来，
2: 对，给它摆出来，让他自己也选一个味道。
0: 哦，
2: 这样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
0: 嗯，
1: 里面有一个他喜欢的味道。
2: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竺葵2滴，快乐鼠尾草2滴，另外
0: 他喜欢的味道2滴。
1: 对
2: 对，
0: 这个配在一起没有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喜欢的味道，
1: 就是他喜欢的味道放进去应该问题不太大，
0: 反正就2滴啊，这个，
2: 对，
0: 影响不太大。这个油是全身都可以来使用的，
1: 这个
0: 没有特别说在哪个部位效果会更好。
2: 哎，我觉得好像我当时给我婆婆用的时候是，手腕，然后耳后，就有点像喷香水的那个部位，我觉得她反而这些部位她觉得更好一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给她涂涂手臂啊，然后后来的话她配合的比较好，然后就后背也会给她涂，可是她好像也没觉得特别舒服，也可能因为。就是他毕竟是长辈嘛，他也觉得脱光了这样按会有点别扭。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要不要就涂涂前胸，然后手腕，然后耳后，他自然而然就觉得也一样的是可以的。
0: 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

0: 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 6%， 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

0: 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圣宝喝了几盅，老子弄来，让他们在这帐中跳跳舞，给老子解解闷儿。
10: 是，
9: 当兵的老子弄来，让他们在这帐中跳跳舞，给老子解解闷儿。
10: 是，
9: 当兵的答应一声，连忙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打外头带进几个西北女郎。一个个丰乳圆臀，长得很是丰满。那几个文案一看呐，哈喇子都下来了。圣宝告诉每人分一个，大伙边吃边喝边聊，一直折腾到大半夜，这才各自休息。转过天来，圣宝仍然不关心那些受伤的军兵，也无心和回军交战。而什么呢？白天在大帐当中发顿脾气，晚上继续摆酒。这酒刚喝了一半，外头有侍卫官进来，告诉他说，恭亲王有密信到来。哦，圣宝连忙把这信打开了，一看是恭亲王的亲笔信，信中嘱咐他说，最近不要再上折子了，少找麻烦。并且还嘱咐他说，已经请示了两宫太后，如果能在陕甘总督或者山西巡抚两缺中给他任选一个是最好的，但是千万不要着急，要耐心的等一等再说。圣宝看完这样的密信，不由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没想到六王爷越来变得越胆小怕事了，没我圣宝能有他们娘们孩子的今天吗？这个娘们孩子当然指的就是小皇的载淳和两宫皇太后了，也加上他喝了点酒，没想到说话更加神气起来了。这时有个文案便问他，

圣帅，不知道公王爷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圣宝说，六王爷说不让老子给朝廷上折子要官，怕招惹是非。呵呵，老子偏不听他的，我非要来个癞蛤蟆跳脚面，膈应膈应人不可。这折子

看他越说越火，也不好再劝了。圣宝说着让人准备笔墨纸砚，随后便刷刷点点借着酒劲儿写了一份折子。他在折子当中说，凡带兵剿匪，如果不是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如湖广总督关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等人，哪个不是本省大吏？因此致本省兵士事半而功倍。如今奴才以客官来办理西北军务，粮饷给养又不能按时到齐，兵力也无缘招募，以致事事被动。倘若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以时缺封疆，不足及事也。自从辛酉事变之后，圣宝因为护驾有功，朝廷已经赏他满洲正黄旗都统、兵部左侍郎等职务，也可以说对他够可以的了。前几个月，这个苗沛林跟太平军天将马荣和、捻军盟主张乐行一同围攻颍州，在颍州的安徽代理巡抚贾珍频频向朝廷告急，当时刚被封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欣和两宫太后商量，从打击分化叛匪的谋略出发，考虑圣宝跟苗沛林过去的这种特殊关系，便特发了一道谕旨，派圣宝去支援贾珍。圣宝在出兵之前就给苗沛林写了信，要他赶紧脱离匪人队伍回头是岸，并且表示愿意向朝廷保举他。在抵达颍州之后，圣宝又派人前去招抚苗沛林。这个时候苗沛林得知曾国藩、李旭仪连破了英王陈玉成的大兵，太平军占领的安庆等地已经接连失守，形势急转直下，而且留在皖北的捻军在僧格林沁率领的官军进攻下也是节节败退。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苗沛林见形势不妙，便再次归顺了朝廷，并且来辅助圣宝和僧格林沁调过枪来开始攻击捻军。这样一来便很快解了颍州之围。事隔不久，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败撤泸州，连夜突围北上，他想通过苗沛林占据的寿州前往皖北跟张乐行去会合。在到达之前，这陈玉成派人给苗沛林写信，希望他能够念及旧情来借道放行。苗沛林看完假装同意，并且还说可以奉送马匹粮草给陈玉成。陈玉成信以为真呐，便带领着手下4000多人赶奔寿州。没想到到这儿就让苗沛林把他给抓了，然后押往圣宝的大营。陈玉成本是太平军当中年轻英勇的将领，人称叫四眼将军。我们都知道马王爷3只眼，陈玉成4只眼。这3只眼呢，是就在前额上有一立木，所以人称马王爷3只眼。这陈玉成4只眼怎么长的呢？他是2个眼睛下头各有一颗黄豆粒大小的黑痣，看上去像多了2只眼睛一样。而且他极其英勇善战呐、啊。很多人一听他的名字就是一哆嗦。在太平天国发生洋围内讧之后，他被洪秀全任命为全国第一号指挥官。在和清军几年对峙征战当中，陈玉成的对手曾国藩曾说，此贼不灭，我等怎能安枕？可见陈玉成的厉害。在陈玉成

被俘之后被推到了圣宝的跟前，圣宝一看当时心中大喜啊，即刻向朝廷上折本为苗佩林请功，请示朝廷发还苗佩林的花翎永号，恢复他原来的官衔。但是这样的一份奏折到达军机处之后，在讨论的时候，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大伙儿对苗佩林两次背叛朝廷印象极坏，两宫太后对此也表示不得同意。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在咸丰十年的大年初一，本来咸丰帝龙体微和，身体渐好转了，可是没想到前方传来苗佩林跟太平军联手攻下寿州城的消息，咸丰帝一生气一紧张又吐血了，继而一病不起啊。发匪年匪洪秀全、杨秀清这些人，两宫太后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在这些人里头，他们认为最可恶的就是这苗佩林。而且这一次苗佩林采用诱骗的手段把陈玉成给抓住，两宫太后和很多文武都认为他手段卑劣，刚刚还是朋友，转脸便开始成了对手，出卖了朋友，转脸向朝廷领功邀赏。就这种人，明儿个说不定连朝廷官员都出卖呢。尽管说他被朝廷除去了一个匪首，立了点功，又有圣宝为他求情，但是两宫太后对他这人还是不待见，认为他负罪甚重。倘若说只凭着捉拿陈玉成这样小小的一点功劳就让他官复原职，恐怕也难以说服人心，因此皆以加恩先免其罪准其自新这样的由头发了一道折子，然后说等到他一旦擒拿住张乐行，扫灭颍州、亳州一带捻军之后再予封赏。朝廷的态度已经很是明朗了，可是圣宝看到这样的折子当时有点心有不甘呐，再次上折子又保这苗佩林，说他诱捕陈玉成乃是奇功一件，应当重赏。两宫太后跟恭亲王等人看到折子之后再次商议，因此便发离到朱玉，朱玉上说这苗佩林总想表明他忠于朝廷的心迹，可见其所重在名节不在官节，因此等于是较委婉的再次拒绝了圣宝为苗佩林请功的请求。不但说没有准其官复原职，而且还认为这个人狡诈多变不可重用，并且还有意要找机会除掉他，为此特命这次负责主剿的官员安徽巡抚李旭仪下了一道密令，让他即刻找曾国藩商量，找机会办理好此事。如果说顾虑圣宝一意主张招抚，对剿苗的事情不积极，则不妨据实陈奏，朝廷呢会将圣宝撤回，就是不让他在其中害事。接着又向曾国藩发去了一份奏章，解释说圣宝夸大其词，因宠世交，朝廷所以没有立即将其撤回，是因为李旭仪正在陆安，尚未赶赴颍州和寿州一带，担心苗佩林夺先机而北放，不得不借他来笼络，并且对曾国藩说你们不必考虑圣宝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其事无不可行也。令曾国藩和李旭仪迅速抵达颍州、寿州，
便宜行事。咱们再说这圣宝，作为满洲旗人当中的要员，对清政府重用曾国藩这样的汉人，他心有不甘。但是曾国藩、胡林翼这样的汉臣，对他呢也心怀不满。他们认为圣宝这个人呢因宠恃骄，其实呢没有什么真本事，暗中讽刺他不叫圣宝，经常打败仗，因此背后管他叫败宝。双方明争暗斗与日俱增，圣宝几次抢湘军的地盘，但是都没有得逞。后来朝廷又命令湘西将领李旭仪出任安徽巡抚，也使得圣宝来了个客居的地位，使得圣宝心里极其难受。于是他再次上书朝廷，要求要是身为客军被地方辖制不方便行事，还是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为好。也就是说他想当地方大员。两宫太后也算给圣宝面子，接受了他的要求，命令李旭仪、郑云善帮办钦差大臣圣宝军务。但是不知道这圣宝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想法，有点蹬着鼻子上脸了，可能也是借着喝了几杯酒，晕晕乎乎的再次给朝廷上表。这次奏章中他说，刘邦重用彭越、英布之后，就不再重用韩信、陈平了。这也就像现在因为有了湘军就不能够容忍其他军队一样，现在正是两宫太后和皇上重用湘军的时候，奴才既不必和他们争功，也不屑和他们置气。而写到忘我的时候，这圣宝索性抬出了清朝列圣祖来教训两宫太后，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把大权授予汉臣，也是大有深意的，两宫太后不可不再三考虑。你说他这种既有劝说又有胁迫的奏折，对朝廷、对两宫太后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适得其反呐！为了使李旭仪更好的便宜行事，早日剿匪成功，朝廷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圣宝调离安徽，前往山西去督办军务。这样一来也使得圣宝更加的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感觉到身处尴尬境地。于是他再次提笔又写了份奏折，表示了他的不满，匆忙离开安徽前往陕西，向朝廷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李旭仪不得改动招抚苗沛林的局面，二一个就是朝廷应另派大员安抚苗沛林来剿灭捻匪，三是招抚苗练由僧格林沁率领军兵来剿捻匪，如若不然，朝廷就应该按他的意思将李旭仪的安徽巡抚之职撤免。圣宝的奏折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招人讨厌，来回的跟两宫和朝廷要条件。两宫太后看完之后不为所动，仍然命圣宝遵旨前往山西办理的事儿去。同治二年的夏天，圣宝带着一肚子怒火调离入陕。常言说人若不顺喝凉水都塞牙，这圣宝带着几万军兵刚一入陕西，花阴一战便吃了败仗，军火车辆全都烧着了，官兵死伤惨重，后续援兵粮草还接济不上，各省督府又都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意配合，使得这些人所提供的粮饷迟迟到不了位，偶尔有一笔小的军饷到来又供养不了军兵，只能够是让圣宝喝酒嫖女人挥霍掉，死伤的官兵
根本就没钱去抚恤，也没钱买药疗伤。这种情况下，圣宝简直闹得焦头烂额呀。因此他不断地给恭亲王写信，那个意思是要求恭亲王在朝廷上替他说话。恭亲王一心很了解现在圣宝的情况，也了解大清朝目前的局势，因此一再劝说他忍一忍再忍一忍。可是圣宝根本忍不了，心的话我老这么忍着上哪儿要钱去啊。因此他再次向朝廷写了折子，这折子刚写好，把笔一撂，有个心腹军兵打败的进来了。圣将军，您要那几个西北美女我们全都带来了。圣宝一听高兴了，让他们进来。这几个西北美女面罩轻纱，进来之后上前行了礼。圣宝一看这气，怎么还捂着半拉脸呢？把这个轻纱全都摘掉。再瞧一个身材丰满，亭亭玉立。哎呀，圣宝看得很是高兴啊。旁边那几个文案哈喇子都下来了。这时他贴身的侍卫头脑还是清醒的，便问他：帅爷，您这奏折。圣宝说啊，赶快600里加急送往京城。这那侍卫答应一声，连忙把这奏折拿起来出帐办差去了。这时圣宝冲那几个美女一招手：你们都过来啊，离那么远怎么能看清楚啊？那几个姑娘连忙扭扭捏捏到了跟前儿。哎呀，圣宝伸手拉过一个来：这小妞不错啊，来你坐我这儿。哎，你们几个都分一分。几个文案和他的心腹将领每人都分了一个美女。这圣宝喜欢前凸后翘的，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拿着西北女子打趣儿，一直喝到深夜这才散席。圣宝虽然说久经战场，但是他也有一套养生之道。别看打仗不怎么样，玩女人那确实是高手，而且不招女人讨厌，挺招女人喜欢的。当天这酒吃完了，他竟领着两个西北女子一块到他帐篷里玩耍去了，一直折腾到大天亮，这才打个盹儿。圣宝这边怎么折腾咱放下不说，再说他发出去的折子，600里加急很快就到了京师。两宫太后一看他又上折子，当时气坏了。两宫太后认为圣宝现在有点太不知高低深浅了，三番五次的上折子向朝廷要条件，这是什么？没事找事。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当时捉拿肃顺的时候他立了点功，现在仗着脸上，这有点以功臣自居要挟人的意思了。尤其是西太后这心里头啊有点别扭了，于是便把这折子摔给了恭亲王奕欣，告诉他说让军机处招群臣共议。恭亲王一听这话当时也吓一跳啊，心说圣宝啊，我好言相劝不让你再上折子，你非得上，这回啊非招来横祸不可。但事到期间恭亲王也没辙了，只好按照西太后所说的去办。西太后现在一想起圣宝来就一肚子气，回到宴喜堂，他让心腹太监安德海把圣宝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他的一个珊瑚盆景拿外头去。他说我瞧见这东西就想起圣宝来，我这心里头就感觉别扭。可谁想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圣宝这事儿还没等处理完呢，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摆在了两宫太后眼前。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可谁想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圣宝这事儿还没等处理完呢，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摆在了两宫。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呢，安达海递上一份折子来，他说是太常寺卿李唐街弹劾何贵卿的折子。这个何贵卿何许人也呢？他是云南昆明人，道光15年的进士，任过编修，还有太卜寺少卿等职务。咸丰4年由浙江学政授浙江巡抚，咸丰7年又任两江总督，咸丰8年受命为钦差大臣，咸丰10年上加太子太保衔，官居从一品。咸丰10年闰3月15日，太平军攻破了江南大营，何贵卿驻扎到常州，拥兵自重，他坐视不动。这个时候陈玉成部打算借机攻破常州，何贵卿见势不妙，他就打算逃跑。这时候江苏的安察使查文京，还有江南严寻道英禄，还有江苏布政使薛焕，这几个人便揣摩到了何贵卿的心里，于是便一块上书让他退往苏州。那个意思呢，就是跟他一块逃。何贵卿正等着借口呢，他早就被太平军给吓破了胆了，一看那几个人一起上书，可算找着理由了，就这么即刻夹着尾巴逃往苏州。在逃跑前，何贵卿先把他父亲还有两个小妾秘密地送往通州，然后张榜禁止老百姓迁徙出逃，并且派兵督察各个城门。但是大伙听说这何贵卿要逃，当天晚上全都聚集到巡抚衙门，在那里跪求不让他走。何贵卿闻知这个消息，勃然大怒啊，下令神明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9人，打伤了数十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逃离了常州。何贵卿逃出常州之后，损兵失城，江苏巡抚徐有任不让他进城，并且把他的斑斑劣迹写成奏折，发往京城来弹劾他。当时是咸丰帝啊，接到奏章之后勃然大怒，谕旨将何贵卿革职拿问，借往京师问罪。何贵卿这时候害怕了，他找了个借口说要借兵驻剿，便逃到了上海。咸丰帝再次下了一份谕诏，要求革职拿问何贵卿，但是一拖再拖，因为这时候京城的形势也不太好，一直就没有办成。咸丰帝在这个节骨眼上北逃，然后没想到紧接着在热河驾崩。这转眼就是2年来的光景，心有事变的发生也使得朝廷一时间无暇顾及他这件事儿。收拾掉了肃顺集团之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的军机处为改变满朝文武萎靡不振的局面，决定整肃纲纪，严肃查处不良官吏，以焕发勃勃生机。先是搞了京察，

裁剪承办了兵部侍郎庆英等贪污纳贿挪用军饷一案，连带着又查了几个案件。很快几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宝娣等人便上书弹劾何桂清。在这种情况下，何桂清一案被重新提起，朝廷下令在五月将何桂清逮捕入狱。入狱之后，围绕着该怎么样处理何桂清的问题，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开始商量，让朝廷大臣们来共议此事，有意让朝臣们各抒己见。负责督办秋审的官员叫朱光绰，因为是常州人，对何桂清这个人呢比较了解，而且这何桂清曾经治过他，他也十分痛恨何桂清，恰恰又是他负责这个案子，他认为仅依据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后是不够的，于是又加上了何桂清在临逃跑的时候杀害无辜父老19人，伤天害理，罪恶深重，当处斩立决。这份奏章很快递到了两宫太后跟前，两宫太后让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科道共同来讨论，讨论的结果就是同意刑部的决定，对何桂清实行斩立决。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主持审讯的恭亲王奕欣则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何桂清啊本是一品大员，对他呢应该量刑处置，就是一品大员不能够治得太狠。其实在这一决策上，两宫太后考虑的是让众人心服口服，而奕欣呢则考虑出师新政，处置何桂清这样的重臣应该慎重一些，不能够像对待肃顺他们那样，那些人毕竟是太跋扈了，所以在这问题上呢应该是量刑处置。因此两宫太后再发上谕要求重议。这时候有人便以为是借机要为何桂清减刑，更可以趁机为他翻案，因此以大学士、吏部尚书齐俊藻为首，或一人或几人一起上书，大约有20多人开始为何桂清申辩，为他开脱。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这两个人当初都是何桂清的部下，也一块上表。他们在奏折中说，弃侠录用以赎前罪，就是不但要为何桂清减刑，而且呢还让他再走官路仕途。这种求情方法使得两宫太后都不高兴。面对这股狂风，御史卞宝娣不信邪，独自一个人上书据理力争，要求针对吏部尚书齐俊藻等人的奏请痛加斥责。他指出，道光年间提督余部王，咸丰年间巡抚青林，都是以失陷疆土而被处决的，那个时候你齐俊藻身为军机大臣为什么不发一言呢？而单对何桂清如此偏袒究竟是为什么？而这个时候何桂清呢也开始自我申辩，说他之所以从常州逃往苏州，是因为江苏布政使、安察使等要求他到苏州去，以保饷道重地，并且引出薛焕等四人为他作证，这是何桂清能捞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为了显示朝廷的大度和公正，于是便派两江总督曾国藩前去查实。曾国藩经过一番访查之后，很快上书，他说苏州、常州已经被发匪攻陷，当时的档案如今已经全没了，司道官员们请求何桂清逃离常州的文书也无需深究，因为何桂清作为封疆大吏，他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城池，
不能够因为下属建议他逃他就逃，判定何桂清是否有罪应该以他心里是否有鬼为依据，根本就不需要考究有没有司道官员请求他逃跑的文书。而当慈禧太后接到李唐街所呈上的密折，在灯下仔细阅读的时候，信说这次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发现从太平军爆发以来，有不少封疆大吏以及府县官员连连逃城的情况。有的府县官员所任之缺，是因为身处要地，跟太平军呢濒临很近，竟然避而不前，有的数年都不敢到任，还有的太平军一到即刻弃城逃走，有的为了逃避失城之罪，事后呢假造事实逃脱责任，种种的弊端一直没有人去诉查，也没有人严惩，以至于吏治败坏，丢失城池，官员逃跑的甚多。慈禧太后再看看李唐街的折子，心说他有些话说得对呀，行赏大政不可为谬忧之意所阻挠，金玉平贼而先袒护逃跑之将，何以做忠心将士之气，因此也不能再姑息这位一品大员了，新政刚刚有起色，必须来个杀一儆百，干脆就拿何桂清开刀吧。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等于下定决心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想到又收到了一大堆弹劾圣宝的折子，西太后便再一次要求群臣共议。转过天来，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还有恭亲王三个人首先针对何桂清一案进行了商议，并且听取了群臣的意见，便很快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发了谕旨。在谕旨中说，以革去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犯，自常州节节败退，辗转逃生，至苏州、常州等郡全部陷落，本应奉文宗咸丰皇帝旨意早就借往京师，因避逆迁延迟滞两年之久，今才到部，朝廷行赏一并大功，因廷臣会议互有异同，着重定义将该犯比照前带兵大员失陷城池，以斩监后秋后处决，已属法外施恩，今以秋后借期，若再行停缓，知情最重大之犯不以处决，何以肃正纲纪，因此将何桂清着即进行处决，派大学士刑部周祖培上书绵森即日监视之行。这个上谕清楚地说明了何桂清所犯的是弃城逃跑之罪，这一点是明确无误了。另外一条罪状呢，就是他逃避隐匿两年之久。从谕旨中可以看出，很多的大臣意见不统一，所以后来采取了着重的意见，就是斩监后秋后处决。有人幻想可以缓一缓，但是慈禧太后决定立即斩首何桂清，以正纲纪，因此谕旨颁发之后很快就将何桂清处置了。何桂清也可以说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一时间令中外肃然，都认为皇上英明，新政真的有起色了。与此同时，在对国外的交往上也有了新局面，洋务运动也一步步展开，京师建起了同文馆，请来了英国老师巴尔腾直接授课，后来又相继增办了俄文馆、法文馆等，每馆都收了几十名学生，天津练兵也收到了显著效果，洋人培养的官兵已经在前方发挥了作用，安庆军械所生产的子弹、
炮弹解决了

战场上的急需，并且在不断的扩大规模。很快，朝廷向英国公使提出的要求，就是购买舰船之事，也有了令人欣喜的进展。恭亲王接到了英国公使赫德的来信，在信上赫德这么说：尊敬的亲王殿下，我是以极度兴奋的心情给您写信，相信您看完这封信一定会跟我一样高兴。我现在将要告诉您的是您盼望很久的喜讯，我也是刚收到李泰国先生从伦敦寄来的信。这个李泰国呀，是英国人，他的父亲是英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他10岁就跟他爸爸来到了中国，那简直就是个中国通啊。后来他担任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司长，咸丰10年以伤病谢辞，然后回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他在华所做的成绩赐3等8司爵位。咸丰11年，赫德代理了他的职务，向清政府建议购买他们的火炮船来镇压太平军。赫德在信中告诉恭亲王奕欣说，李泰国在信中已经告诉我了，他已经将整个舰队买妥，日前皆制造完毕，包括3艘中型军舰、4艘小型军舰，还有1艘运输船，还有大炮等一应设施。现在已经聘请我们英国海军大校阿斯本先生为舰队管带，并且由他雇了舵手、炮手、水手等人员，妥善订立出各项合同，不久之后就要启程前往贵国。说到这儿，咱多交代2句。恭亲王奕欣替朝廷向国外购买的这些火舰船只，这个钱可花了不少。光购买船舰的费用是80万两白银左右，你再加上这个装备什么的，也得有27、8万，加在一块呢，差不多100多万两白银了。那么这样一算，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多少呢？大概2个多亿。然后赫德在这个信上又说，尽管可以说现在万事俱备，但是仍欠一股东风。按照我们西方各国海上行船的习惯，各船舰要悬挂国旗，李泰国已被贵国代为设计，现在随函寄出，请亲王殿下转请贵国大皇帝陛下批准，倘若觉得不合适，请定样式速寄伦敦李泰国先生处，一切就绪之后，李泰国将同阿斯本大校率团队赴华。恭亲王奕欣看到这样的书信不敢怠慢，因此转过头来早朝，他和宝云、文祥3个人便一起拿着赫德的这封信走进了养心殿，把这封信还有李泰国所设计的国旗图案一起呈现给两宫皇太后。当时宝云便兴奋地说，这支舰队一到便可以协助湘军从水上进攻，曾国藩再从陆上进攻，则金陵便可攻下，指日可待也。慈禧太后听完之后不由长出一口气啊，她说，英国人肯卖军舰给我们，这对他的在华利益并无好处，但是这样做可以看出他们也是有钱可赚的。我的意思是说，看来他们所说的友好或帮助不是谎言呐，有时候他们确实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慈禧太后说完之后便审视着李泰国所设计的这个国旗图样，看半天没看明白，就看上边了，以绿色为衬底，交叉着2条黄色长线，哦，这就是大清国的国旗了，这未免有点太简单了。恭亲王奕欣站在帘外头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着。慈禧太后看了半天，想了半天，然后把这图案又交给慈安太后看，并且说，姐姐您瞅瞅。
作为一国的国旗，这是不太过简单了些呀？

慈安太后瞅了半天，她说嗯，我觉得也是，这有点像小孩们画那画，有失庄重啊。文祥一听连忙解释说，回两宫太后，外国的国旗大都是简单明快，如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还有法国的三色旗都不复杂，所以他们设计的这个样子也是简单。慈禧太后说，我们大清国可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国旗过于简单了，这岂不是轻率之举啊。恭亲王一听这话，连忙从怀里又拿出一个三角形的图样往前一递，他说回两宫太后，您所言极是啊，臣也觉得李太国所绘这个图样过于简单了些，因此臣思索半天，昨天便绘了一个图案，请两宫太后过目，不知是否能中意。说着便递了上去，由太监接过来转的帘后都给两宫太后看。两宫太后把他这个图样放在御案中间仔细瞅着，这个三角形的旗样是蓝色衬底儿，有一条金龙绘在当中。两宫太后看完之后不住的点头说，这个倒是可以。慈禧太后看了半天，这时候她脑子飞快在旋转，她心说这个图样绘的倒是不错，可是呢她在给她挑毛病。慈禧太后一直就是喜欢表现自己的一个人，任何的事情都得提出她独特的见解。她看完之后不由灵机一动，便冲着帘外的奕欣他们说，这个龙的图案绘的按说挺好，恭亲王确实也用心了，只是有一点，哀家看呐，倘若把这龙头再往上提几分，让他将龙头昂扬于旗的上方，以示我大清勃勃升腾之势，将腾飞于四海宇内，这就更好了。哎呦，大伙一听连忙跪倒磕头，太后圣明。对慈禧太后的建议，恭亲王奕欣还有宝云、文祥等人都感到心悦诚服，心说她确实不是个简单的女人，有她独到的见解。慈禧太后见状心情更为高兴啊，她说既然如此，那这件事儿咱就这么定了，棋子就交军机处监制吧。这众人这才领了旨，这些重要的事情议完了之后，两宫太后又单独把恭亲王奕欣留下商量商量家事。不是为别，关键是最近这段时间小皇上就这载淳太贪玩了，两宫太后很着急呀，因此呢让奕欣帮着一块想想办法。现在的同治皇帝载淳马上快八岁了，个子也比以前高多了，比御案都高出一头去。在热河行宫的时候，大清皇帝咸丰虽然说已经为他选好了师傅，却因为皇上病重驾崩，两位太后跟肃顺集团这个斗争，因此就没有顾得过来小皇上学习的事儿。秀政变成功以后，这才又为他选了齐俊藻、大学士翁新存，还有工部尚书窝仁、军机大臣李鸿藻为师父，一块儿来教授小皇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

发行《人生自定义》，这首歌的歌词三观很正，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用跟风别人的节奏，不用被世俗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歌曲是他一贯的风格，温暖而坚韧。那

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用松弛的口语式唱腔完成叙事表达，这首老歌回望青春，回望岁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经历了岁月，终于读懂藏在旋律里的过往心事。

0: 最近他的歌曲《陪你去流浪》再次登上各大榜单。这首歌在2019年12月9日正式发行，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尘》当中。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雏形早在2013年就有了。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薛之谦专门买下邓丽君经典《千言万语》的版权，改编前奏作为歌曲的影子，前后打磨多年才最终定稿，可以说是字字走心，句句用心。
1: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响亮。这首歌呢是来自他们的专辑《追光沉默》。在专辑中，除了可以听到融入其中的 R&B 和 Jazz 的律动，还能感受得到来自 New Soul、Disco、Pop Rock 以及说唱等各式流行风格的浸染。而适配曲风变化，同时展现的词作的丰富性，就像隐秘的三角爱恋，对追梦的深思以及恋爱的甜蜜，不仅展示了乐队自身的音乐才能，更是表现了他们意图做出与众不同的作品的决心。我们再来听一首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夜行》。在缓慢的曲调之下，随着节奏一步一步推进的歌曲，犹如唱出了一个人在夜间独行时候的状态，既有宁静的环境，也有汹涌的思绪。因而乐曲在编排的时候，一开始用简单的配器，直到越后面随着各式配器的逐步的叠进，正是月光汹涌照亮悲喜，直到歌曲的最后终将磨灭殆尽，乐曲也回归到

器人主唱谢佳伟除了单曲专辑所有词曲的创作，同时更作为制作人为专辑整体的呈现做出规划和指引，让专辑在有着不同风格的同时有着统一的听觉感受。而为求将专辑的听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黑果汁乐队更将专辑远送法国的音乐工作室进行母带处理，将专辑的流行听感打磨的是更加一致。再来听一首他们的歌曲 The Time of My Life， 是一首满是爱意的小甜歌。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呢？坦言歌曲是在恋爱时为女友所创作的主唱谢佳伟提起在歌曲创作完成的当下出来的旋律以及整体的氛围感，连自己都觉得很满意，那种轻轻的摇曳的满足感，只因为有喜欢的人在旁，便是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高爽。她来自音乐世家，从小就热爱音乐，热爱歌唱。她的家人呢，多从事音乐艺术的职业，为此也奠定了一定的音乐素养。2004年起，她从事歌手职业，曾经在多个国内一线城市演唱，并且深受好评。后来呢，同青岛各一线乐队一起活跃在青岛的音乐圈里，也曾多次与国内外的知名艺人同台，并且多次参加歌唱比赛，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高爽呢是很喜欢创作英文歌哈，以下我们来听她的一首英文的作品 Such as Such。
1: 大家好，我是青岛本土音乐创作人高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新歌 Such and Such。 很久没有再写这样温暖的歌曲，在邂逅了一场美丽的夕阳之后，忽然就有了灵感，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减缓大家平时匆忙的脚步，偶尔停下来看看那些身边我们错过的风景。除了为生存而生活，还有很多就在身边被我们忽略掉，值得我们去欣赏的最简单、最容易得到的美好。

0: 高爽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啊，还是一名声乐教师。他从事声乐教师以来，一直以爱为本，以德为重，以音乐素养及品味为优先，以热爱及享受为目标，再传授技能。他的学生呢，大多都是少儿啊。他主张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喜爱之后再学习，事半功倍，并且呢，多使用并借鉴国外的高等院校的教材，主教英文的流行歌曲，并且每个月呢，随美国和英国流行排行榜呢选取歌曲，而且他还同时为学生创作原创歌曲。不仅如此，他的学生中也不乏有用英文创作并演唱的小小音乐人。以下就来听他的学生于乐轩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英文歌 I don't mind to be myself。
1: Hello 大家好，我叫于乐轩，今年14岁。音乐一直都是我最好的伙伴，我的快乐和悲伤都可以向音乐诉说。我聆听音乐，音乐也聆听着我。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原创 I don't mind to be myself。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中国共

0: 长领导的公安部队执行清剿土匪、平息叛乱、反空降、警卫首脑机关、警备城市、守护重要工业设施、守卫铁路桥梁和隧道，以及看押罪犯等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有惊心动魄的反间肃特，有枪林弹雨的剿匪作战，有激烈复杂的评判斗争，也有严谨细腻的警卫工作，其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英雄楷模。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近公安部队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时指出，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在我国电影史上，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特电影一直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经典国产反特影片《阳城暗哨》就是其中非常精彩的一部。红色经典单元，世纪50年代一大批反特电影问世，很多成为经典之作，《阳城暗哨》便是世纪50年代一大批反特电影问世，很多成为经典之作，《阳城暗哨》便是其中之一。广州古称阳城，在50年代时呢，经常有特务出没。本片的编剧陈残云就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州第一大案吕伯冰案件的真实情况所编写的。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分配导演卢爵拍摄《阳城暗哨》，这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卢爵刚开始并不情愿，但他来到广州准备拍摄时，参观了一个装满炸弹的库房，这些全是特务安放的。卢爵被震撼了，于是他全心投入到影片的拍摄中去。王炼的扮演者就是有英俊小生之称的著名影星冯哲。冯哲的戏路很广，他对每一个角色都很认真。后来演员们回忆到，在跟冯哲合作的几部戏中，只要是休息时间想跟他谈些别的事儿，冯哲都不听，总是完全地沉浸在角色之中。小神仙的扮演者是凌云，当年为了演好这个人物，他还主动去接触了一些算命先生，跟他们聊天。小神仙这个形象给观众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之后，凌云走到大街上还会被人们认出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影片一开始，敌方特务209在身受重伤时被我方抓获，在供出接头信息之后死去。我方决定派公安人员王炼假扮特务打入敌人内部。就这样，王炼假扮209和假扮成算卦者的特务小神仙接头了。
1: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2: 好，测个字儿吧。
1: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2: 访亲的。
1: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2: 梅。
1: 哪个梅呀？
2: 梅花的梅。
1: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2: 是的。
1: 怎么称呼啊？
2: 梅姨。
1: 你是他什么人？
2: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1: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2: 东亚209。
1: 到了多久了？
2: 2天了。
1: 有什么事说吧。
2: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

0: 情吧。
1: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1: 慢着，
0: 我住在东亚209，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你这儿没有话吗？
0: 有，一张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一张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一丈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几时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别装了。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喂，有人。
2: 梅姨掏出了手枪，王炼趁他不备，反手夺了过来。
0: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0: 别耍这套，后边谈去。
2: 这时小神仙走了出来。
3: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
0: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1: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0: 是。
1: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走。
2: 王炼没想到遇到的不是梅姨，而是一个叫八姑的女人，她就是本片的女主人公，一位老奸巨猾的女特务。她掏出枪来威胁王炼，却被王炼缴了枪。她的扮演者是狄范，她本身是一位舞台剧演员，没想到一拍电影也是这么优秀。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狄范平时四处去学别人走路的样子，并在影片之中把八姑复杂的性格都表现出来。八姑到了另外一个特务据点古玩店的马老板处，并且商讨下一步的行动。马老板的扮演者夏天是一位著名的反派演员，他最初是演话剧的，第一次演电影是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一个小官吏。他在舞台上还演过《牧人志》。在这部影片之中，他的表演使得观众们一开始都以为梅姨就是他。这不，他刚刚招募了两个小特务，八姑就来找他了。
1: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4: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酒人士啊？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1: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4: 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了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1: 我看没什么问题。
4: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1: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4: 你当然例外了。
1: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4: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

0: 方面需要你看着他。
1: 坐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0: 这是上头的命令。
1: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0: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2: 马老板和八姑关系暧昧，自然不想让八姑和209做真夫妻。就这样，王烈与八姑假扮成夫妻，到了八姑的家。八姑家里有一位佣人刘妈，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八姑百般的勾引王烈，而王烈不为所动。他一面与八姑巧妙周旋，一面一步步深入，打到特务组织内部，去打探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3: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甚吩咐？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吗？这儿有女朋友吗？
3: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了？
1: 不想找个玩玩？
3: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3: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不过什么？嗯，说。
3: 我怕有人会吃醋。
1: 你说谁？
3: 还用我说吗？
1: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3: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3: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3: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3: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张新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3: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她不会见你的，她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3: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3: 好，咱们再谈。
2: 王炼打入敌人内部以后，一方面把敌方的情报报告给我方，一方面逐步侦查八姑的社会交往。他发现八姑与一位陈医生的妻子李秀英关系密切。原来陈医生是个历史上并不清白之人，他做过国民党的军医，特务们一起陷害陈医生，要劫持他出国。八姑的爪牙江广德冒充公安，总是到陈医生这儿来看病。一天，一位女特务找上门来，拿着江广德与陈医生妻子的合影，谎称他们之间有染。陈医生为此是痛苦万分。紧接着，特务们又偷拍下了陈医生和八姑会面的照片，继续以此敲诈陈医生。陈医生来到了特务马老板的古玩店，马老板要对陈医生下手了。陈医生终于经不住威逼利诱，决定跟着马老板走。哪知这一下他落入了圈套。这时马老板拿出了一张反动派的志愿书，要陈医生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陈医生不堪忍受而自杀未遂。这时八姑命令王炼交出电台，而王烈仍旧要找出梅姨究竟是谁。就这样，小神仙再次和王烈接头，两个人一言不合还打了起来。
4: 住手！
3: 梅姨来了。
2: 这时马老板和八姑也现身了。
0: 你在干什么？莫名其妙。滚开。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3: 没事、啊、没事。

0: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0: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0: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0: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0: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2: 好，
0: 走。你听着，林九，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2: 走吧。
3: 特务们一起上了船，并劫持了陈医生，他们携带了定时炸弹，准备负隅顽抗。王炼要拿到定时炸弹，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这个梅姨到底是谁呢？原来这个梅姨就是八姑家的女佣人刘妈，她是个大特务头子。这时王炼的身份也快暴露了，但他还是在坚持与八姑斗智，打探敌人的动向。
2: 干什么？
4: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梅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2: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4: 梅姨？她也来了？
2: 嗯。
4: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
2: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4: 谁呀？
2: 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4: 她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2: 她要用了。
4: 现在用这干什么？
2: 你知道那是什么啊？
5: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吗？这个定时的。
4: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一响，你我可都完蛋。
2: 嗨，那是准备万一的。
4: 万一
2: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三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后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3: 最后一干特务都被一网打尽，而王炼沉着地找到了特务安置的炸弹，并且扔进大海。故事最终以我方人员的胜利而告终。今天我们来和各位重温的是经典的国产影片《羊城暗哨》。这部影片是根据新中国建立初期发生的广州第一大案为题材所编写，是一部很经典的反特片。本片的编剧是著名作家陈残云，他本来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当时广州市公安局也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在采访了200多名办案人员，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和侦破案件时的审讯笔录等等有关资料之后编写的剧本。影片之中要陈医生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这一情节在现实的案件之中都是真实存在的。在当时的案件中，小神仙和马老板是一个人，就是主犯吕伯斌，正是他当时要到国外去搞对新中国的污蔑活动。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对女佣人刘妈，就是梅姨的角色设定印象深刻。不过在最初的剧本里，刘妈是我方公安人员派去监视敌人的正面人物，但是经过演员们认真讨论，为了把悬念留到最后，只好让刘妈叛变了。刘妈的扮演者是梁明，在影片之中90%的时间都是以慈眉善目的女佣人身份出现，直到影片结尾处才原形毕露。而正是这样的反转让观众非常的出乎意料。节目最后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根据广东民歌《步步高》所改编的歌曲，由朱明英演唱的《新春到》。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5: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

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逸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

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

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她聊天，她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她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0: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在这个时间段呢，要依然问候所有正在听见临汾平台当中听友们夏日的一份问候和祝福。可能从今天开始啊，我有一个新的称号，新的名号，就是有没有一顶帽子让你能瞬间想起我
0: 啊？原来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帽子姐姐是吧？
1: 帽子妹妹也可以。
0: 帽子小妹。
1: 如果说要叫姐姐的话，可以在前面说帽子小姐姐，这样显得好像这个容颜啊身材啊年龄啊仿佛都稍微的就是偏向年轻化一些。
0: 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修饰词嘛。要适时的认清自己
1: 啊！我是喜欢给自己加戏的那种人，因为一般情况下，像这个大家爱看的那种宫斗剧，属于下饭神器的陪伴类型的《芈月传》啊。

0: 《甄嬛传》不都已经有七八十集吗？
1: 啊，
0: 所以我可能就是个人的性格原因导致活不过三集，所以我必然要给自己多加几个戏码，多换几个角色。你知道以前那种电视剧，好像就是说一个人要分饰好几个角色吗？
1: 嗯，
0: 衣服一换，发饰一换，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其他的装扮，可能就能够塑造两

0: 好听的一些歌曲，
1: 哎，对，
0: 大家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1: 那你说咱们也就是申请一个类似于 APP 的上线管理模式，
0: 嗯，
1: 在咱们午后光阴里面播过的那些原版正版的一些歌曲，原创的一些歌曲，
0: 嗯，
1: 都可以
0: 挂在链接当中，
1: 哎，那是付费来收听。哇，感觉真的就脑海里面那个叮叮叮叮叮那个声音就已经响起来，
0: 头脑风暴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哎呦，很清脆的感觉，颜色也是很鲜艳的亮色，
0: 是不是在听到我俩说这一段的时候就记住了啊？每天下午3点到5点，都是果果和杨蓉在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会陪伴着大家。不仅说能够听歌，而且呢和大家去聊天，更重要的还有小黄车上线。
1: 哎，那是，就是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办不到的。
0: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这话题就是跟歌曲有关系了，也跟我们即将要上线的这个小黄车有关系啊。
1: 那是，别紧张，别出错。哎，我们这车还没上呢，你这就紧张的，
0: 我好激动啊，
1: 嘴瓢了，这是。依稀感觉到好像我们这个收益是吧，都已经纷纷踏来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看那个小黄车一件接一件，一款接一款，
1: 啊，那
0: 是心花怒放的感觉吗？
1: 下一步可能我们就会要吞并其他节目组，因为我们的小黄车真的是。辆辆开的都很飒呀，每一辆都可以开到你的心坎上吗？
0: 对，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喜欢开什么样的一些小黄车啊？
1: 是
0: 那种动感的那种小黄车呢，还是娓娓道来的，像要诉说一个故事一样的感觉呢？还是那种轻音乐能够陪伴你的呢？
1: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做到在路上开车，不管是不是黄色的小车，都一定要注意。我们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出行的方式不同，但是交规一定要牢牢记在心中。
0: 对，所以说每个人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都要遵守各项交通法规啊。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呢，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在听到的时候就让你想起了某一个人呢？其实我一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周华健。
1: 哦，是吗？是因为我周末要去看演唱会了吗？又在点我提醒我一定要把这个当下的视频实时的跟你记录和分享吗？
0: 对，因为好多朋友就说了期待你那个 vlog 嘛，最重要的就是人家周华健不是有一首歌吗？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哎，说实话，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语双关的模式在其中。如果真的是让我想起的某一首歌，联想到的人或者是故事，我觉得是分很多场景。你比如说这个幼儿园的时候，我想到的那首歌就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0: 啊，就让你想起了。
1: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我就想到了我幼儿园的那个老师。虽然说现在他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了，但是我知道他姓李，就印象当中是圆圆的，总有那个
0: 可爱可亲的那个模样。
1: 哎，对，就是那个笑容，就很贴切，就温暖着你。如果上初中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当时教我们唱歌的那个音乐老师。我们是五月的花海，什么用青春拥抱未来。那是这个共青团的一个团歌啊，这个我印象深刻。还有就是军训的时候，这就上高中了嘛，军训就那个军中绿花
0: 啊，
1: 那个时候是那个教官教我们唱的嘛，就要PK 歌曲，要对歌，要连歌之类的，这是让我想到了军官。要是现在的话，我可能就跟你一样了，想起周华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对，我记得来电台就是工作的第一次，就是上这个直播的时候呢，那一天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你看你说话要谨慎，下一次就暴露年龄了。
0: 怎么啦？
1: 这个歌你知道是多少年前写的吗？
0: N 多年前了
1: 啊。对呀，
0: 但是也不妨碍大家去喜欢呀。
1: 啊，不妨碍大家猜你的年龄吗？你不是刚上班吗？
0: 我刚上班的时候这首歌已经特别火了。
1: 是吗？那我刚上班的时候可能这个歌就已经已经火到不行了。就我刚上班的时候，这首歌曲的翻唱版本开始陆续火了起来。
0: 哦，第一版可能就是果果翻唱的吧。
1: 啊，那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会让你现在想起我。我觉得这个歌曲真的是跟你联想的人和事情有一定的关系了。
0: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在这首歌里边，你就想起了谁呢？
1: 我想起了周华健啊。
0: 不要学我
1: 啊。那我想起的是谁啊？我想起的是

0: 认真讲吗？
1: 啊，认真讲
0: 啊，说实话吗？
1: 那当然，大家都想听你说实话，讲故事
0: 啊，不能现诌是吧？
1: 那毕竟是事实。
0: 大学毕业的那一次晚会当中，各个系的老师，还包括这个院长，不是都到每个班要去串一圈吗？那个时候我们班等到这个老师还有系主任以及院长都来过之后，不是就剩下自由的这个时间了吗？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白文斌，你看我记得多深刻，他是那个哪儿的人来着？介休的啊，绵山那边的人，他就是。在我们大家都送这个系主任老师的时候，他默默的就在我们那个教室里，不是有那个电脑吗？然后就输入了这首歌曲的歌名，就伴奏版本的，然后自己就开始唱了，
1: 上台跟着伴奏去随声附和。
0: 对，就在那个阶梯教室的那个讲台上嘛，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刚好我们从外边送老师回来之后，就看他就开始了，前奏刚过去，灯熄灭了，哎呦，那个时候就感觉哇，那个就是那个画面，真想定格在那一瞬间。可能是也因为要毕业的缘故嘛，因为在想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对，
0: 就很难得，
1: 对，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自己大学毕业的那个场景，特别是那个男孩，就是文质彬彬的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开唱的那一刻一下就镇住了全场，特别是果果
0: 啊，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刚刚流行的那种可以拍照的手机吗？我们就有好多同学都已经留下了那个精彩的瞬间，可是现在想一下，因为当时那个手机它
1: 像素不高哈，
0: 对，就很模糊，你现在用这个豆包啊或者是 DeepSeek 来修复一下，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失真了，感觉那个时候他好像没有那么就是和开了美颜一样的感觉，那时候的青春美丽个大豆还蹦得很厉害，
1: 那才是本真的那个他，
0: 对，是青春时候的美好回忆了。
1: 是，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的这首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呀。

0: 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首歌曲，和你一起来感受。其实生命当中啊，每一个出现的人，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带给我们的那一些感动和一些经历都是值得你珍藏的。就像是之前听过的一句话，有些人会教会你成长，有些人会教会你成长当中必经之路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可能都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有些人陪你一站陪你几站，有些人会陪你从终点开始到起点，再从起点到终点，这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过程当中必备的选项了。
1: 对啊，其实刚才呢果果也说到了很多，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突然就想起我，可能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人啊，可能是你的亲人，也可能是你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爱人啊。我相信每每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个熟悉的旋律，你突然都会想起曾经的一些过往，仿佛昨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的是历历在目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想，长大之后可能用微笑来掩饰一些伤感，有时候我们用大笑来掩藏这种眼泪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们俩呢？就是说每每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在听到我们播放这些歌曲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感慨说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啊。
0: 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可能我喜欢的歌曲就属于那种比较柔情似语的，还有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励志类型的，还有就是有青春活力的，比如说就是纪念某一个青春的时刻，你在比如说初中高中那个不同阶段喜欢的那个明星，他们仿佛带给你的就是那种燃燃的力量，像那个逃跑乐队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无形当中就激励了很多奋斗的少年，还有追梦赤子心，这些歌曲也是能够激励大家向前的。
1: 对，
0: 也许会遇到困难，但是要想到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大家有时候走在这个大街小巷，或者说走在这个便利店里、咖啡馆里，路过的这个车窗里，突然呢就飘来了那么一段旋律，可能这段旋律你就听了那么几秒钟，但你整个人好像都被按下了这个暂停键一样。
0: 是，
1: 不是你想起了谁，是因为那段音乐替你打开了某一个抽屉，里面装着那年的风、那年的气味，还有那个人的声音啊。
0: 怎么你一说我就突然之间想到那首歌了吗？就是我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大街
1: 超市里面总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吧？
0: 还有你刚才说到那个词儿叫什么咖啡馆，就是每当走过这间咖啡
1: 屋，青会的那首歌，
0: 对，就是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1: 对，
0: 也许你是匆匆忙忙去上班，或者说是去购物，或者呢就是接送孩子，但是那一段旋律响起，好像你就想要滞留那么几秒钟，感受一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了。
1: 对，有人说人的记忆是会骗人的，但我觉得我们的耳朵是不会的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藏在心里当中的那些旋律，比如说某一首歌突然间让你想起了那个人，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多种

0: 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听见临汾，然后在公屏下方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一起来收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1: 是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屏当中的留言啊，有很多的听友都发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啊。这个风雪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想问一下，旁边这个戴帽子的是小王吗？
0: 啊，
1: 他说到了我的经典口号，
0: 嗯，
1: 一过星期三，越过月心宽。对，今天周四了，哎呦，太心宽了，到明天就是疯狂 happy 的周五，然后就迎来我要去看周华健演唱会喽。
0: 哎，确实，就是每一周大家在这个每一天度过的过程当中，你忽然会发现，一过了这个周三，就觉得这一周过得好快呀。
1: 是，
0: 怎么还觉得怎么还没有办什么事儿呢？还没有做什么呢？这一周即将要结束了。
1: 就是那首歌曲能够表达我的心声。
0: 嗯，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我要前进的力量了。
0: 对，还有平台当中呢，有朋友问到了怎么来进行点歌啊？其实方法也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谁演唱的，或者说想要送祝福的话，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
1: 哎，如果说你想要听到的谁的版本，最好能够说的详细一些。
0: 对，
1: 当然，如果说希望我们两个人来唱的话，这个版本你一定要多多的点爱心，把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午后光阴分享出去，对吧？
0: 对，
1: 您可以在右下角三个点的那个位置，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你的家族群，分享到你的工作群啊，当然工作群这个时间段好像不太合适啊，分享到这个
0: 你的亲朋好友、
1: 孩子的这个什么叫什么小伙伴的那个群里面也是可以的。
0: 对，因为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不仅仅说有动听的歌曲想和大家去分享，也会和大家呢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让你觉得很惬意、很美好的一些事情啊。
1: 是，为什么分享到孩子的朋友圈里、孩子的那个群呢？因为他们还放暑假嘛，可以来收听一些歌曲，从小培养他们的这个音乐细胞。
0: 哎呦，长大之后呢，就和果果一样，是能说会道、能唱会跳啊。
1: 啊，那还可以，跳还正在努力，你知道吧？这个跳它得讲究身体的协调性了。
0: 风雪白说：“哎呀，不出去耍耍吗？我见雷老师各种美景啊，发糊了。”
1: 不，他去西安了。据我所知，西安已经下了一周的雨了，可能在昨天早晨才放晴了那么一个小时啊，
0: 对，
1: 逮着那一个小时使劲拍了。
0: 我俩想告诉大家，工作使我们快乐啊。
1: 选择了广电就选择了奉献，是吗？要上联下联。哎，你说我们两个人要都是请了这个年假，谁陪大家分享歌啊？
0: 是啊，
1: 是不是大家就是？听到周华健的歌曲马上就会想到我俩呢，是吧？
0: 都会想到果果，果果的 vlog 一定要记得带回来
1: 没问题。今天如果我们直播点赞上5000的话啊，那就
0: 做一个精致的
1: 啊，精致，绝对精致的。
0: 对，把每一首歌的那个精彩的片段都给我们截下来啊。
1: 能行，而且我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通过我们听见临汾来播发，有那种实时观看互动的那种发弹幕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特效什么炫效全部加入其中。
0: 对，最重要的还要看一看果果在现场的一个
1: 状态，唱的怎么样？
0: 对对对，看是不是特别的嗨，特别的投入、啊。
1: 下周我可能就上不了节目了，嗓子哑了，喊的太厉害了，
0: 有可能是特效。嘉宾就上台了，
1: 哎呀，互动的实在是不行了。是吗？
0: 是，老狗朋友有发来信息了，说又是充实的一天啊，在这个封侯村呢当志愿者，给你点赞啊。哎，这位朋友才刚刚17岁，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但是当志愿者已经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哇，
0: 好厉害啊，
1: 这个经历真的是使他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棒。
0: 对，欧阳朋友也发来信息，哎，我们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到某一个人呢？他就说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啊。
1: 许冠杰，这是一首粤语歌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歌曲就很难唱得出来，你知道吗？因为粤语歌虽然很好听，但是每一个字的发音技巧和说话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听一些粤语歌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说是听词，更重要的这个旋律会打动我们和吸引我们、啊、
1: 对对对，就像是陈奕迅的那个歌什么10年啊，还有就是那个爱情转移啊，有那个什么富士山下，就是粤语版本嘛。
0: 对、还有欧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80年代呢给许冠杰做了是有7张专辑的这个歌词，比如说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的华夫老师、
1: 很有那个画面感，真的。因为这两天不是炒得火热的就是周星驰老师的那个功夫女足，对、这唐伯虎点秋香刚好也是他主演的嘛，
0: 对，
1: 就属于那种无厘头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年少的时候

0: 看好像看不懂，嗯，但现在觉得看不够啊。
1: 啊，年少的时候看的是热闹，现在看到的就是热闹的背后啊。
0: 啊，热闹的背后，哇，是和周星驰老师一样吗？已经沧桑了，不怕就些许白了是吗？
1: 对，些许，我和白发已经和解了。
0: 啊，好吧，那可能是因为我血热，是因为我太热诚了，面对生活总是觉得爱这片土地爱深沉的时候会默默地流下自己的泪水。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也别走开，一首歌的时间，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下部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2，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呢，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这会儿正好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有些朋友已经坐在自己的工位前，开启下午的这一场工作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嗯，尤其是我们刚刚播放的这个歌曲，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沁入心脾的状态。
0: 嗯，
1: 就是有那种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我们希望这细的这种丝丝的小雨能够带给你一份即将步入到立秋之后的清爽。
0: 对，马上就要快立秋了，立秋之后呢，有很多朋友说天气会一下子会凉快很多啊。虽然说中午的时候呢温度还是
1: 光上阵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像里面它会有什么充电宝啊，还有暖心的一些这个饮品啊都会有，也会有那个主办方给提供的那些伴手礼，每一个座位上一份，都挺好的。
0: 对，你看欧阳朋友就发来信息说，姐呀，全是盗版，你去张信哲是哪个时候呢？是未来式的演唱会吗？
1: 对呀，未来式
0: 啊。他总结一点，演唱会

0: 会不会现场卖专辑的，说100%的都是盗版，
1: 那不是年轻吗？那个时候
0: 年少无知哈，
1: 对呀、
0: 啊，了
1: 哎呀，真的是谁没为自己的年少无知买过单呢？
0: 对，所以说大家在看自己喜欢那些歌手的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也是。可能就是跟自己的青春撞个满怀吧。
1: 是啊。
0: 那么同时呢，就也要借鉴一下，就是欧阳朋友所发来这些信息啊，给大家温馨的一些提示啊。
1: 哎，谢谢你、
0: 不要上当受骗了。
1: 哎，不过我觉得上这个当我还挺欣喜的。
0: 好吧，这就是嘴硬啊。
1: 哎，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追星嘛，买那个磁带9.8嘛，正版的，然后2毛钱，剩下2毛钱给你一张那个海报嘛，就有的有，有的没有嘛。
0: 海报才2毛啊？
1: 就那个时候嘛，其实就是不愿意给你找钱了，然后就送给你嘛。那时候是在哪儿买？好运嘛，好运音响嘛，在那个红卫路这边嘛。
0: 对，
1: 哎呀，我记得买了可多了，什么 SHE 的热带雨林，什么那个无印良品的掌心，就是
0: 周华健的、
1: 周杰伦的、张信哲的、刘德华的，哇，太多了，陈小春的，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你想想。这节衣缩食的攒那么10块钱买磁带，那我这现在成年了，有这个挣工资了，我有
0: 财富自由了，这还不得买点自己喜欢的呀？
1: 就是我还不能这个花200块钱买一个我喜欢的歌手的这个碟呀？
0: 人家让你买的是正品，又不是不让你买。
1: 那我这正品的我不是没机会买吗？
0: 哎，你看，欧阳朋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信息啊，他也说到了，他说。周华健最新的这个实体专辑怎么断句，他说周华健最新的这个正版的专辑不知道长什么样，他可以给我们发一个正版的链接
1: 所以我不买了
0: 啊，不买，
1: 我不买。等刘德华出新专辑的时候，你告知我一声好吗？一定要记着，在午后光阴的节目里面告知我 ，OK？
0: 哎，他说哪里可以发图片？可以发2张，给你科普一下正版是长啥样的。
1: 你私信我们呀，抖音后台啊。
0: 对，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听见林粉，然后可以私信我们。
1: 对，在抖音后台的时候，把那个真实的图片，就是你觉得是正版那个图片啊，只能说是你觉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我还觉得我是正版的。
0: 你看人家是好心的提醒、
1: 抬杠了有点。
0: 对，好心的提醒啊，不管去哪里去开这个看演唱会吧，总之能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跟、这个、
1: 理性消费，
0: 对，收获好心情的这个同时呢，就是理性消费，然后呢，就是能够开心快乐，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对对对，我去了我就开心快乐
0: 啊，
1: 而且每个周末都要让我能抢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我就会更快乐的。啊，如果这个费用不用我出的话，
0: 那
1: 我就会更快乐，一举好几得。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不知道下一站的演唱会大家又会去看谁呢？

0: 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演唱会啊，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呢 ，Solo 呢就发来信息了，说看谢霆锋的演唱会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嗯，注意保护好嗓子。我觉得这个演唱会的话，你可能唱两首嗓子就爆了，真的、就太激动了。他那个歌不是都属于那种比较劲爆的吗？
0: 对，
1: 尤其是他那个装扮，就是那种、皮衣皮裤啊。
0: 人现在早不是皮衣皮裤了，你没有看他今年这个演唱会？
1: 皮裤是有的吧？
0: 人家穿的都是特别的这种休闲的 T 恤衫，然后或者说一个。白衬衣
1: 就朋克那种感觉，
0: 对，那白衬衣，然后里边穿一个这个黑色的 T 恤，
1: 肤浅的女人，哎呀，
0: 怎么叫肤浅了？
1: 你看他就喜欢长得帅的，我喜欢那种有实力的，
0: 人家有实力吗？
1: 人家也有实力，
0: 对呀、实力和颜值并存呐、
1: 是，男人越老越有味道嘛，是吧？上了年纪之后，这个中灯老灯之类的，你都会觉得唱的好像比年轻时候更有韵味了。我也喜欢谢霆锋，那年春晚当中他和那个董洁是吧？
0: 对，
1: 就是那个。今生共相伴，
0: 对，那一次就是刚刚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呢，一下就惊艳到了我了啊！这个姑娘这么漂亮，然后这个小伙这么帅啊！
1: 后来采访的时候，这个董洁就说：“我全程彩排那么多次，没有跟谢霆锋说过一句话。
0: 嗯，
1: 我表演的就是笑，微笑 拉着他的手微笑，一句话都没说过。但是我觉得啊，还挺美的。如果能让我拉着刘德华的手，不让我笑，我也愿意。
0: 你醒醒吧！
1: 不，人家2027年要开演唱会了，万一我能抢上票呢？
0: 那你拉
1: 是吧？
0: 他可以拉你的手吗？
1: 云拉手咋了？
0: 对，
1: 也可以吧。梦想总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对，我觉得看这个演唱会，有些朋友就是他喜欢的这个歌手，不管是哪个城市，可能会千里迢迢的赶赴过去啊。
1: 对，
0: 不仅仅说看一场，有可能追第二场或者第三场，都非常非常有可能。
1: 就是每一次看的时候感受都不一样嘛。
0: 对，包括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他可能舞美啊、灯光呀、都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歌曲也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千里迢迢就赶赴其他一些城市看自己喜欢歌手的这个演唱会、
1: 奔赴自己的青春，
0: 对
1: 啊，奔赴自己的爱好，还奔赴自己的梦想。这个我什么时候能奔赴刘德华？我太着急了，我这我恨不得今年，你就看今天8月6号吧，我恨不得马上就到2027年，直接给我。跨步到半年好几个月的那种状态、
0: 就是马上先抢上票，然后就马上就要飞过去。
1: 2025年我真的他在哪个城市举办演唱会

0: 唱会我都抢了，
1: 嗯，但是都没有
0: 抢
1: 上
0: 一张，哎呦，好遗憾啊，真的，场场都在抢，场场都抢不到。
2: 好吧，下次的时候送你一张刘德华的这个专辑。或者说这个酷狗会员送给你，
0: 我天哪，你这我还以为你要送给我一个签名的那种呢，你给我酷狗会员送一个，哎呀，我
2: 刘德华的这个，
0: 我谢谢你，
2: 可以随心听啊，
0: 哎呀，我太谢谢你了。昨天给我下了几首哄我上节目啊，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杨蓉哄我上节目，给我下了好几首刘德华的歌，结果我发现只能在酷狗的平台播，这其他的都播不了，
2: 人家有版权吗？
0: 对呀、啊，我想转一下格式 MP3，不行，不好意思啊。
2: 这是版权问题了哈。谢霆锋演唱会，哎，我看到很多朋友去现场会拍一些小视频嘛，就是在底下留言最多的说谢霆锋的，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既能够羞羞答答，又能够勾勾答答的一种感觉。啊、
0: 对对，他就是让外表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内敛的男生，
2: 对，很羞涩啊，
0: 对、但为什么他好像就是有点那种眼神就要勾着你要去看他演唱会的那种状态了？
2: 是，如果说有亲临现场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好，接下来进广告了，稍后回来。
3: 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5: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首歌的时间，有没有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下午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3: 各位好，我是戴帽子的果果，即将要上小黄车链接的果果。
2: 果果今天呢也是满载而归啊。可以说带来满满的一种诚意，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这个好听的一些歌曲啊。
3: 哎，
2: 刚才我们给大家播放了一首歌《爱的主打歌》嘛，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怎么就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呢？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了萧亚轩的这个版本居多一些，
3: 对。
2: 但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就那种动次打次那种节奏啊，就是那种烟熏的，然后就是。这个版本，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种微醺的一种状态，才能唱出这样的一种样子啊。
3: 是的。
2: 那果果也说到了，说他唱歌的时候呢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在微醺状态下才能更好去发挥自己的歌唱水平的。
3: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你这是有的人他可以按号入座，但是有的人他不能够，因为那个座位他坐不下，所以不能够按号入座好吗？
2: 难道我是听差了？
3: 这个应该不是我，那个人应该是别人，别的主播啊。这主要是这周跟杨蓉搭档的主播太多了，他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是谁说了这样的话了，你知道吗？哎呀，真的，
2: 我总觉得说，因为在我们周边吧，唱歌唱的最好的，我觉得就是果果了
3: 啊。这话我信啊。
2: 然后果果，我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过，我那天听你唱歌唱特别的好听啊，你说这不是最好的状态了，微醺的状态之下我那是才能够发挥的是最好的。
3: 哎呦，这马上对上号了是吧？不然的话这个都没法圆这个谎了。哎呀，真的，
2: 这不是谎，这是事实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听歌的话，其实果果也是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唱歌唱的也很好听的一位主播啊。
3: 那是，
2: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果果特别适合就是上音乐节目吗？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些歌曲，一些新鲜的内容啊。
3: 你看我在这个笔记本店的哈，时刻在忙碌，我就是在搜寻歌词儿。我看哪首歌的歌词儿就比较那个平铺直叙的，能够让我唱出来。
2: 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在听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某个人呢？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藏着一个跟你有关的这个故事啊。
3: 对，
2: 这个故事里边。可能就是你和他的那些事情，或者这个他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也可能是你的恋人，曾经的一些好友吧。

0: A 面听到 B 面，从春天听到冬天。他说爸爸呢不会太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每次在换挡的时候呢会跟着哼两句，没有什么能够去阻挡。他说去年呢他退休了，把车卖了。他现在我每每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老爸握着方向盘的那双手，是粗糙的有力的，然后还带他走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路啊。
1: 对，
0: 这里边呢也是通过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这个爸爸，就曾经在开车的那些年当中，可能就是这首歌一直在陪伴着他啊。
1: 对，真的是这句歌词真的是点醒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那种风雨无阻要前进的力量。
0: 对，
1: 无论是为了家庭的这个生活而奔波，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打拼，我觉得不管是两者都能兼得，还是不能够兼得，他总能够坚持一样，是自己进行下去的一个勇气。
0: 对，
1: 嗯，支撑了。
0: 我记得就是这首歌的下一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
1: 嗯，
0: 是吧？
1: 对，嗯，
0: 所以每个人都是向往一种自由。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嘛，大家可能都会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在不断的去拼搏，不断的在奋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对，
0: 嗯，
1: 就是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0: 对，红红闹闹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首歌呢是《十年》，他说了，但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高中最好的朋友，他们说我们约好高考完一起去听陈奕迅的演唱会，后来呢他没有去成，说那年夏天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说后来呢就演唱会终于重启了，说他一个人全场大合唱的时候呢，他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旁边的人以为我失恋了，其实我只是很想他。可能就是陈奕迅的那首《十年》，在瞬间想起的那个时刻，你就想到了自己的高中那个最好的朋友啊。
1: 哎呦，我真的是，我去看张信哲演唱会的时候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啊，
1: 真的。他那个，
0: 你想起了谁？讲一讲。
1: 不是，我是说那个氛围那个感受嘛，他那个很多歌词不是都是属于那种爱情类的歌曲吗？
0: 对对对，
1: 嗯，就是那种。
0: 哎，你看过几次这个演唱会？
1: 三四次四五次吧，
0: 三四次四五次，次数比我要稍多一些啊。
1: 嗯，
0: 就是我在看张惠妹，有一年在太原是开这个演唱会嘛。
1: 嗯，
0: 我突然发现我后边的那个人，你知道张惠妹的那个歌曲，她都是特别豪迈的那种，
1: 你是我的姐妹，
0: 对对对，
1: 你是我的 baby，
0: 节奏感也是非常强的，大家都拿着这荧光棒，
1: 哦，人家也有那种抒情的歌呀，
0: 少。但那场演唱会，
1: 听海哭的声音，这不就是很柔情吗？
0: 但是他在唱那种就是三天三夜，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1: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能停歇。
0: 然后我就看着我左边的、右边的、前边的人都是在这个也拿着这荧光棒。在这个呼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后面的人的呼噜声呢突然就起来了，
1: 哦，立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然后瞬间忘记了自己现在是在哪里。
1: 哎呀，就觉得好像已经是一个世外桃源了，妈，这真的跟自己的青春握手了。
0: 是，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是老陈，他说主播你好，我是老陈，今年已经有40多了。他让我想起一个人的歌呢，是山丘，说不是想起了爱情，是想起了我的师父。他说我20岁出头的时候呢，跟一个老师父学手艺，他说那个老师父呢脾气就特别差啊，动不动呢就骂我很笨，但他会在下班之后把我留下来，说把他的工具呢一件一件的擦干净，然后告诉我把刀怎么用啊，怎么去保养啊。他我一直觉得他挺嫌弃我的，直到就是出师那天，师傅呢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比我强，就是太急了，说有些山需要慢慢爬。说后来就是跟师傅分开好多年吗，每次在听到李宗盛唱到越过山丘才无人发现等候的时候，就会想起他的师傅啊。
1: 哇，
0: 我觉得想起师父不是难过，就是想告诉师父，他现在可能也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也是一位老师父了，是吧？
1: 嗯，对，这个越过山丘真的还是挺沧桑的。
0: 嗯，
1: 就是越过之后发现没有人等候了，但其实很多时候你等待的是，慢慢跟上自己想法的那个自己。
0: 对，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比，我是要跟过去的那个自己比。
0: 嗯，
1: 只要超越过之前的自己，就是成就自己的最好时刻嘛。
0: 对，
1: 嗯，
0: 那这首歌《山丘》可能李宗盛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他把它创作完成嘛。
1: 对，
0: 也是写了一个人他的这种人生的一种经历，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他很好的诠释了我们人生的一个过往吧。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0: 是不是很多情况之下大家都会一个人静静的去聆听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呢？我觉得他表现的就是不同的一种人生的一种状态啊，特别特别的一种现实，也很露骨，很坦白，有时候还有一点小小的一种无奈啊。就是李宗盛那种在演唱的谈吐之间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吧。
1: 是的，
0: 就一首歌涵盖了一生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感悟啊。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辈子需要去体会的那种内容。
0: 对，
1: 就是有人说李宗盛唱歌啊，真的是把人生的这个很多的年龄阶段所要必经的那一些往事，或者说提前给你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那句话叫做"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中年人"嘛。
0: 再听已是曲中人
1: 啊，再听已是曲中人。不，我就想要跟自己的年龄结合一下，中年老登啊。还有就是他把那个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好像在歌曲当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对，
1: 就让你觉得，听的不仅仅是歌。可能是我们某一个阶段需要梳理的那个过程。
0: 是啊，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嘛，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去唱，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啊！
1: 来，有本事把字儿给我放大点我给你唱两句，
0: 唱两句。
1: 你这心机够啊！把那个字儿，这个
0: 人家，
1: 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如果说我们正常看到的是四号字体的话，杨蓉这个是小小小小小小四。
0: 那你教教我。这个酷狗的字体怎么来变大
1: 啊？这个这咋了？这还得学是吧？现场学是吗？
0: 对，这不是歌词都给你放出来了吗？
1: 就人家有一种模式，人家是这样看的哈。
0: 好吧，好吧，
1: 这样看的不是就那个什么
0: 更大一些，
1: 对，看得更清晰一些。
0: 好，你想唱哪一段？
1: 哎呦，你看，
0: 那哎呦，我来给你现场播放。
1: 哎呦，这马上就开始了是吧？
0: 对，
1: 这前边这不巴结，后边就使劲的开始了啊！这终于调好了，会了是吗？啊，真的。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了，可了。就是不要让大家，就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好不容易增长的3000多人啊，在线的人数，立马给我跌到谷底，怎么办啊？我得保证后边的这个播出还有半个小时呢。
0: 越挫越勇
1: 啊，得进步是吧？
0: 对，你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吗？南方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春风十里》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曲、
1: 必须播啊，立刻就看这个。这个名字的份上，男方女方，明天我也给自己改一个名叫女方啊，这个是吧，就有点像那个之前那个小品里边说的，说哎呀，我媳妇儿嘛，她这不是坐月子吗？那我现在我跟你说，她要出书呢，说记录一下自己这个坐月子的过程。我也出书。你出
0: 陪月子的过程？
1: 不，我这出伺候月子。你看多么的到位啊，四个字。
0: 对，同时南方朋友也提到了，说本周周华健太原演唱会呢是连唱3天，
1: 来吗？
0: 有多少朋友已经抢到票了呢？
1: 一起去吧！
0: 啊，是不是让大家羡慕羡慕呢？
1: 那是。
0: 还有欧阳朋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他发的这个图片到底收到
1: 没有？看到了，
0: 我们已经看到了，也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正版，什么是盗版了。然后国回去看一下你那张和这张是否一样。
1: 我不看，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记忆犹新啊，我真的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家朋友呢也发信息说，张信哲目前这张专辑属于，也就是说他这个 CD 呢正在京东开卖啊，
1: 嗯，
0: 非常好，
1: 就是有一个写真集，可能就是大概价格就是130左右吧，
0: 对，
1: 那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那个买的200呢，
0: 哦，他说第一批呢都已经买断了，
1: 卖断了，卖断货了，可能
0: 对，
1: 那售罄。
0: 第二批了，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一下，
1: 对，京东啊，京东，那虽然他没给我掏什么广告费，但是下一步我要挂小黄车的话，我要让他先，我先在那赊点账，就进点帽子。
0: 好，白特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他那首歌什么时候播放呢，不要着急，现在就为你来进行这个播放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播放的这首歌，这是这位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所点播的，来自刘淑瑜带来的失眠。
1: 这个歌，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应该是一首比较柔情的歌曲。
0: 对，大家最近的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呢？
1: 千万别失眠。
0: 对，有失眠那种经历吗？有辗转反侧难眠吗？狗狗
1: 没有，我要看演唱会了。我不会的。
0: 得攒足精力哈，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听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若不是因为你，那么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原版更多的就是周华健的歌，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这个版本啊，是半吨兄弟带来的若不是因为你，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小视频的时候呢，都会用这首歌做 BGM， 包括很多朋友也会在这个广场去跳这支舞啊，若不是因为你。
1: 你那天见到的那个不是我了吧？跳这个广场舞的可不是我了吧？不能首首都是我吧？这就有点太那个难以置信了吧？我觉得，
0: 因为我现在悄悄发现了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所以我在猜测你是不是在跳这个广场。
1: 啥变化？
0: 瘦了呗？
1: 哪有啊？我这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啊？
0: 啊，你一下子感觉就精干又瘦又苗条、
1: 啊。拉倒吧啊！这是鼓励我吗？还是阴阳我呢？
0: 没有没有，
1: 我是分得清楚的，好吧？
0: 真的是这样的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这个女孩子，一到夏天呢，大家都会提到这个瘦身这个话题，
1: 一年四季都在提吧，好像
0: 夏天的时候提的尤为多一点点吧。
1: 对，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展示自己身材的一个时刻嘛。
1: 嗯，
0: 比如说小短裙呀，还有这个小短裤呀，一穿、能够展示出女性的那种魅力嘛。
1: 对，是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展现魅力的同时，也有可能是通过一首歌曲，通过你对这个歌曲的独到的一些见解，还有就是品鉴，哎，一看用这种词，是不是就觉得马上高大上起来了？说喝茶不说喝茶，说品茗
0: 啊，
1: 是吧？就有一点点那个感觉了吧？上套了。
0: 你看，来自平台当中24K 男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94.6，对，通过94.6，凌晨音乐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通过88.9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听到，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抖音的官方平台，然后搜索听见临汾，同样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
1: 没错，
0: 段了三发信息的说果果还要唱，你看，大家你还希望你能够唱起来啊？
1: 是
0: 吗？那么同时他发来信息呢，说是嘉宾张智霖的这首歌啊，同时他也提到了说听见嘉宾就想起了张智霖，听见卓尼秋然后就想艾特一下交警，说看见果果就想起了这个楠楠，
1: 是吗？
0: 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哈，
1: 就是有这种串联的反应，是吧？就是听到某一首歌曲想到了一个人，然后由这个人又想到了其他的人，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嘛，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就会想起某个人嘛？
1: 啊，想起某件事也可以，
0: 对。不同的场景之下，人家想起来的一些人是不一样的。
1: 啊，我谢谢他，我太感谢了。就是希望这个段老三，你能够把那个就是我们啊，目前听见临汾正在观看的这3491人，提升到这5000人，好吧，就靠你了啊，这未来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了。
0: 对，那听见这个嘉宾就想起了张智霖，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嘉宾这首歌吧。这是2026年远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张远的和张智霖一起带来的这首歌曲啊。
2: 我只穿着沙沙轻轻的来，早已有人为你

0: 这也感受到了吧，这现场的版本就是这样的，还让我做 vlog 吗？嗯，啊，是吧，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尖叫声欢呼声，嗯，然后还有就底下人唱的那个声音，嗯，就仿佛每次看演唱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发朋友圈说，嗯，我这花了1000多块钱的票价，嗯，我听我旁边这个人唱了一晚上，这愣是这个就原唱我听不到一句啊，他一直在我的耳畔唱啊，
1: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不知道你是在这个站台里头还是
0: 那叫看台，
1: 还是外头一些？
0: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这显示我的经济实力了。
1: 害怕偶遇吗？
0: 就是害怕到时候这个。真的是出现这个不可预料的情况，你知道买这个票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哎，咱们就买那种分开的，就是这边抢一张，那边抢一张，这样的话，你随机在哪个位置，说不定你旁边还能就是，是吧？邂逅某一段什么，对不对啊？
1: 有点想的多了吧？都是去看演唱会，
0: 哎，那不一定啊，那真的有可能就认识很多好朋友，像我这么。”是吧，
1: 都喜欢
0: 的人，
1: 都喜欢这个周华健的一类型的好朋友。
0: 哎，对呀，啊，是，啊，
1: 共同爱好的。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你就会想起某个人呢？我们也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了，匿名听友就发信息，他说我想说的是后来这首歌，他有听到之后呢就会想起我妈妈啊，说不是因为他喜欢这首歌，而是因为他去世那年，我刚好在学这首歌，那个时候我上初中，他生病了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学回家呢，他就在床边去练歌，他总是闭着眼睛听，我以为他睡着了，说他走之后呢，有一次我翻他的手机，发现他的录音机里边全是偷偷的录的我歌唱的这个声音啊，一首又一首，然后还标着日期，他最后一首的后来只录了前两句，后来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在听到后来这首歌，可能一定会想起自己的妈妈呀，
0: 对，
1: 就是陪伴自己的那些日子啊，
0: 他也说到了，说虽然现在这首歌啊唱的比较熟练了，比以前学唱的时候呢好很多了，但是再也没有人帮他偷偷的记录下来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跟妈妈经历的点点滴滴再回想起来都是珍贵难忘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所以我们要做到的还真的就是要珍惜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因为今天过去之后呢，将会是你今后生命当中最年轻的一天。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那些古诗说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这其实通过另外一个方面，带不带在不在都可以，干嘛揪住我这个小辫子不放呢？我这个就是我的情感已经投入到其中，你马上就把我给就滴溜出来了吗？感觉
1: 就是通过这首诗吧，那可能让大家呢也能够深刻的去明白
0: 珍惜，
1: 对，珍惜眼前，就是特别是在你已经工作或者说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呢，也别忘了就常回家看看，陪陪自己的爸爸妈妈啊。
0: 没错没错，来看一看小鹿，他说两位主播你们好。我喜欢的歌啊是小情歌，我每次听到这个歌我就想到我们大学社团一个学长，他唱歌其实一点都不好听，甚至还有点跑调，但是呢他就有一次在活动上当着我们很多人的面就唱这首歌了，他说有练了一个多月才鼓起勇气来唱的，大家都在笑他，他脸都红透了。后来就是等到毕业那一天，我们一帮人不是又去 KTV 了吗，他呢最后又点了一首小情歌，这一次没有人笑了，尽管他还不在调上，但是我们就唱到最后都哭了，就是还是很怀念那个青春时候的样子嘛。
1: 对，他说现在听到，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还是会笑，笑他跑掉的那个样子啊。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笑着笑着鼻子就会酸了。其实说一说生活当中有些人，不是用来遗憾的，可能就是用来想念的吧。
0: 用来想念的。
1: 对，他可能就是生命当中的那一类型的人吧。
0: 对，虽然跑掉，但是弥足珍贵啊。
1: 对，
0: 如果当时你也把它录下来的话，我跟你说，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你在听的时候就会立刻回到青春时候的样子。
1: 对，那人家那个人不是有点小尴尬吗？
0: 那有什么尴尬的
1: 啊？
0: 谁没青春懵懂过呀？
1: 是青春懵懂了。
0: 谁没唱歌不在调上过呀？
1: 又把那个不在调上的歌又拽出来再播放一遍，
0: 那怕什么？哎，就我们再次再回味的时候，说不定人家这个毕业之后多年工作了，还老在练这首歌呢，对吧？
1: 对，就是那种笨拙的一种真诚，比任何完美的告白都珍贵吧？
0: 对，你看我们这平台当中有听友就说了啊，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对，同事也说了，果果好久都没有出现了。
0: 是我这不是进修吗？
1: 刚进修完，
0: 成长进步，
1: 刚修炼完，
0: 那是。
1: 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鹏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这条信息啊。他说：“我选《爱情转移》这首歌吧，每当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女朋友。不是因为她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们俩分手那天在电影院里看《爱情呼叫转移》片尾曲响起来的那个时候，她一直在哭。他说我当时以为她只是看。”电影感动了，一个月之后呢，我才反应过来，那是在告别。他哭的不是电影，是我们。他说我后知后觉了整整一个月，现在每次听到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胸膛，
0: 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
1: 我就想抽自己。
0: 哎呀，真的是，哎，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我就想说，应该努力挽回啊，能相遇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1: 对，后知后觉了一个月才发现啊，可能那个时候小女孩的一些心思是比较细腻的，那对于一些很男生来说的话，就是粗枝大条的那种状态。
0: 那我不得不为她播一首歌了。你以为我要播的歌是《爱情转移》吗？错，我要播的是《第一次爱的人》
1: 啊。

0: 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第一次爱的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到的王心凌的这个版本的更多一些啊。
1: 嗯。
0: 那不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就是浪姐在舞台当中呢一起呢来演唱了这首歌曲啊。
1: 是的。
0: 第一次爱的人。
1: 嗯。
0: 现场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也希望果果在周末的时候去这个周华健演唱会的时候呢。
1: 又点我。
0: 能找一个更加合适的这个位置，把现场那种氛围感给我们拍摄下来。那么同时呢，就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最好就是给那个谁，周华健，
1: 这是啥意思？这怎么感觉好像仿佛一直在点醒我啊？仿佛这个听我们听见临汾的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去看演唱会了，真的这个传播力度
2: 广而告之啊，
1: 之广之这个宽泛是吧？
0: 是
1: 立刻得就是口口相传。
0: 对，雀麦也发来信息了，说最美这首歌呢，就回想起高中情窦初开，暗恋当时的校花啊。
1: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人沉醉。
0: 嗯，你看后来多年回到临汾了，在公交车上呢还见过他，但是再也没有遇见过了，就那么一次啊。
1: 对，就是虽然城市不大，但相遇的机会很少。如果有一些人没有刻意的相约见面的话，仿佛这辈子都见不着了，这是真的。
0: 对，缘分这个词说起来真的就是妙不可言啊。
1: 嗯，
0: 有时候你想见的人，你觉得就是千里之外，可能在某一个远方，然后就正好碰见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近在咫尺的一些朋友，你要想遇见的话，没有那个机会也是碰不到的、啊、
1: 没错。来看看啊，这朋友说那个演唱会不是有版权不能拍吗？
0: 嗯，
1: 这个是有版权的、但是我又没有立刻发
0: 啊，
1: 我又不是实时直播
0: 啊、是不能够去直播是吧？
1: 嗯，不能够直播。
0: 嗯，
1: 还有听友说，哎，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临汾广电电话里面点过歌，
0: 嗯，
1: 无印良品的《想见你》啊，这个。想见你只有你，后边我记不住词儿，反正这个旋律我会、那个品冠和光良还没有就是解体的时候还没分开的时候唱的这个歌。还有掌心啊，很好听。
0: 对，突然之间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果果就像中华小曲库一样，你说了一首歌他就能给你唱出来、
1: 那以前是主持音乐节目的嘛？
0: 这就是中华小曲库啊。心想事成也说啊，两位辛苦了。
1: 这不辛苦，还没到5000呢。有目标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雀麦说还是原声的窈窕美眉的
1: The Day You Went Away。哦，这是一首英文歌曲。
0: 这可能这首歌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也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呢？
1: 对，有可能。哎，所以他可能觉得这是值得啊聆听的，或者说是有味道的、有故事的、有情感的。最重要的是再次听的时候呢，仿佛还真的能够回到那个时刻了。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就有时候我们以为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在别人的记忆当中从未存在，你以为刻骨铭心的那些瞬间被集体的共识轻轻给擦除了。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大家都这么说，然后取代了事实就是如此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就叫做家在异常家在中，这也是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异常家在中。

0: 这种节奏感强的音乐大家是否喜欢呢？异常加载中，这是 TF 家族呢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就那种动次打次的节奏。如果说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已经忙碌了一下午的这个时间了，再听到这种节奏感强的一些音乐，是不是一下就提起了你的精神呢？
1: 对，我觉得马上就不瞌睡了，真的是有那种就是强烈的就是震动你的脑细胞了。
0: 对，如果说经常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这首歌异常加载中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是
0: 就陪伴自己出行的旅途啊。
1: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很精彩啊，就是路上风景很美啊，这个温度虽然很高，但是车内有空调可以调节。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有音乐的陪伴，听见林粉每天下午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你自己的这个午后光阴。
0: 是，圈麦朋友就发信息啊，说果果啥能唱，基本也在调啊，你不能捧一个然后就损一个是吧？
1: 他不算损，他说的是事实。
0: 那人家听见也不乐意
1: 啊，那我得就是大声说出来。人家说不像姜漂亮啊，唱歌跑调。对，姜漂亮还就是特别擅长像体育运动，长跑。
0: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1: 长跑调吗？不得长跑吗？
0: 好吧。其实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大家唱歌不一定说哎我唱的是多么的好，其实敢于这个开口，我觉得就是一种勇气了。
1: 对，
0: 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喜欢唱歌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经常会谈到一个话题嘛，就说我这么爱唱歌怎么还不在调上呢？那到底是为啥呢？
1: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遗传因素在其中。对，
0: 那你是遗传了你家的谁？
1: 我
0: 爸爸还是妈妈？
1: 我爸我妈都唱歌好听。真的，这没有任何的恭维，
0: 那就是天赋啊。
1: 他们都就唱歌都很好听，都在调上，基本上不会说有出现那种什么不在调上的情况。
0: 那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算是吧。
0: 然后就是说打造了现在的这个果果是吧？
1: 打造了现在这个果果，成就了现在的果果，
0: 把你打造成现在的这个非常有成就感的果果
1: 啊，还行吧。你这么夸我，我就收下了。当然也不如我自己夸我自己夸得更厉害。
0: 我来听听怎么夸。
1: 就是官方的可能给予的是最准确的。就是。就是
0: 官方的
1: 人美歌甜，我不代表我自己的官方吗？
0: 你是自己认定哈？
1: 对对对，就是
0: 自我认为，
1: 就自己给自己盖个章啊，戳个章，唱的真好听。
0: 对对，鼓鼓掌，确实好听啊。那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多唱唱歌。其实唱歌愉悦身心的同时，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嘛。
1: 是的，
0: 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

0: 听，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再见。
1: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6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档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高敏。
0: 哎，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哎呀，我们钢筋混凝土这个超硬组合又一次返场了呢，
1: 又一次来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呢。
0: 哎，没错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下方公屏留言，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存在。
1: 没错，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事儿哈。那当然呢，如果说您正在开车的话，各位打开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46，哎，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呢。
0: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呢在这里可以看到各位的身影啊，大家说一声下午好呗，让我看到有谁进来了行吗？咱们点个名吧，我们下午节目组已经好长时间都没有点过名了，我先打一个爱心出去。
1: 这个时候应该说上课时间到，然后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首先这是陀轮啊，陀轮。
0: 嗯，
1: 到
0: 他说两位美女不能笑。
1: 嗯，为啥呀
0: 不能笑？
1: 我俩下午这节目不是维持那高冷人设的啊、哦、
0: 笑一笑十年少，意思是我们笑三下就疼成胎盘了。人美不 Say goodbye
1: Say goodbye 那结束了啊、
0: 对对，
1: 就不希望碰见三个女孩一起、就直接就是笑三下，哈哈，我不笑了。
0: 对 对，
1: 我怕大家看不到我
0: 消失不见了啊消失的他。
1: 嗯，对，
0: 在工作岗位上
1: 消哎，那咱俩明天就火了。
0: 哎
1: 哎，咱还直播着呢。
0: 不是你消失了吧？
1: 啊哈，
0: 你火不火吧不重要。关键跟我说你登微信了吗？跟大家跟你发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内容。
1: 那当然了、
0: 那当然了，那可当然了。首先第一个内容啊是这个关于夏季这个游泳的这个事情啊，来吧啊。第二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龟速行车的问题啊。然后第三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这个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那么微信是什么鬼呢？能吃辣就是能吃辣，不能吃辣就是不辣呀。那微辣是什么东西呢？
1: 哎呀，
0: 最近这个微这个词儿，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挺常见的啊，就是在拒绝和不想拒绝当中会有一个中间的界限微。
1: 是的，微
0: 啊，就是你能替上班就替上班，不能替就不能替。什么叫
1: 微替？
0: 我微替你一下，
1: 我微替你那个啥，你给我涨工资，你给我微转一下。哎呀，那可不行啊，那是千万不行的。
0: 啊、对啊，然后关于这个工资这个事儿呢，一会儿有一个八卦，一会儿来跟你聊一下。我们闭麦之后再聊啊。
1: 哎呀，
0: 开着麦我们不能这个，
1: 不能播，
0: 不
1: 能
0: 统筹。这事儿知道可让我太开心了，我这个八卦的小心眼子啊！来吧，再次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声下午好，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看到你们。
1: 没错，那么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
0: 天气，
1: 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啊！
0: 哎，对啊，那我们就要走一下我们。

0: 来跟大家共同来播报和关注一下来自于我市的天气情况啊。说昨天我市呢是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全市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
1: 没错，而且今天呢相信大家其实已经感受到了，这会儿的话我已经关注到就是我的朋友圈圈啊，
0: 朋友圈
1: 对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下雨了下雨了，天阴了打雷了，该收衣服了啊，确实啊。然后呢了解到呢，其实这两天呢受到我们这个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的一个共同影响，降水呢其实是有所减弱的，但是呢在咱们市区啊，像今天早上那会儿其实还有点偏晒呢啊、嗯。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是说这个雨水呢今天下午又再次来袭了，而进入到明天也就是7号的时候，各位雨水将会进入到一个间歇期，咱们市区这个温度，咱们市区这个晴天即将马上就要回归啦。
0: 对啊，高温天气又要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短时的预报和预警消息啊，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去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呢会更加的闷热，室内呢可以适当的开启空调除湿功能，降低闷热感。
1: 没错，目前呢正值主汛期啊，天气复杂多变，所以说各位您可以来多关注一下我们都市生活圈，每天下午第一时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最新的即时内容。那么今天的话咱就不说了，今天马上就过了啊。
0: 对，
1: 然后咱们就说说明天吧，明天最高温度关注到才34度啊。
0: 啊明天啊，明天的夜间到这个后天的白天呢，这个啊这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
1: 是的，
0: 全市呢这个气温呢是24到34摄氏度。
1: 嗯，然后到了后天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25摄氏度到33摄氏度。
0: 嗯，
1: 虽然说温度有所升高，但是也没有那么热啊，毕竟这个八月份，往年八月份咱还在那个38度挣扎呢，现在34度，知足常乐啊。
0: 那可太高兴，太乐呵了啊。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哎妈终于来人了啊。嗯，海阔天空来了，说不去看高迪吗？
0: 那个就是
2: 我带着10万人。
0: 对，我刚才说那个10万人来的那个高迪吗？
1: 对没错啊。嗯，他在传奇呢。
0: 哎，最近好像说真的是特别的火啊。
1: 对，然后我们要不蹭个热度，谁蹭谁呀？啊，我们这算不算给传奇打广告啊？
0: 不是，关键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两个人是本土小明星，他在咱们的地盘上，强龙还压不起地头蛇呢。
1: 就是，啊，咱们今天直播间的热度一定会比他高啊！大家去看高迪的路上，赶紧把广播打开啊！嗯，
0: 啊，听我们两个人唠一唠啊！就我们两个人都不敢出现在那个地方，我害怕有人过来找我们签名，冷落了他怎么办
1: 啊？没错，那个时候我们一过去，大家说：“哎呀，那不是电视上的卓然和高敏吗？”哎，我们来合个照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某迪啊，
0: 某迪说：“我这。
1: 嗯”我是花面来的，我俩说，我们不花啊，
0: 我们是免费来的，而且我们这边队伍显然会更好排一些嘛，是吧？
1: 没错啊。嗯，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高面，这个用户说，高面，昨天下午在直播间区圈，你昨天下午在直播间。
0: 昨天下午，咱们都不在直播间。
1: 昨天
0: 至于那俩人为什么区圈你，那，
1: 昨天下午
0: 咱们都不在直播间，咱们
1: 我知道了。我昨天下午，
0: 嗯，
1: 是果果
0: 啊。哦，
1: 他一来直播间，我跟你讲，瞅他那张嘴呀，
0: 他不是上不了下午两档节目吗？
1: 嗯，可能是不喜欢我们吧。
0: 哦，不是，
1: 难道姐姐是因为不喜欢我们才不替我们上节目的吗？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不然的话，姐姐一定会帮助我的。这种事情，我们同事之间的友爱，姐姐怎么会这样呢？一定是我的问题，我回去之后一定会好好反思的。
0: 意思是，绿茶上了你的身了，是被上身了吗？
1: 假的
0: 啊！说到这个上身，这个事儿啊，就我要跟大家好好的说到。作为我们女生，
1: 哎，
0: 我相信很多女生她其实都很怕黑，
1: 是的，
0: 就明明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一闭眼睛千军万马就来了，
1: 就感觉这个屋子里好像就是还有挺多小伙伴的啊。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各位女生啊，就是男生也有啊，但是女生可能会更害怕、更担心一点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从梦中醒来却发现全身是无法动弹，眼皮儿都睁不开，又不能说话，又不能动，还使不上劲儿，是吧？甚至能够看到一些怪异的幻觉，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鬼压床。
1: 哎呀哎呀呀，你现在说这话，就是我现在
0: 其实还是白天，没有关系，你不用害怕，我来给你科普一下啊。
1: 行了呀，
0: 我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
1: 哎，
0: 我们本条推文来自于科普中国，
1: 我们本条推文
0: 官方号码，
1: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说到这条推文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来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哈，大家就是少一些玄学因素，然后多聊点就是确确实实的、明明白白的、科学的东西。
0: 是的啊，是有一种呢，在这个入睡或者是睡梦当中会发生的奇怪现象啊，意识是。

0: 清醒，但是身体呢却无法动弹。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理解它呢？啊，它为什么不动呢？它这个滑轮，
1: 其实它在那个，
0: 你在手动是吗？
1: 不是，我不手动的话，它滑轮也动不了啊。咱直播间破烂货有点多。
0: 然而呢，它其实真正啊令人不寒而栗的，往往就是我们的身体瘫痪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似乎能够感知到某种其他（引号）其他的东西，一种毛骨悚然的压迫感，仿佛有某种看不到的存在与你共处一室。
1: 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阿飘啊。
0: 对，
1: 大家一说阿飘，会觉得呀，哎呀妈呀，反正怪吓人的，
0: 不干净。
1: 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什么，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阿飘压床，它是属于啥呢？它是属于叫做睡眠瘫痪，人家是在科学上是有这么一个明确的词的。
0: 睡眠瘫痪，
1: 对，
0: 有这种让人不安的存在呢，它其实也不是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啦啊，而是我们的大脑呢就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由于你这个睡眠当中大脑跟身体的交接出了一点小差错，所以会导致我们的睡眠幻觉。睡眠幻觉它是一种在即将入睡或者是刚刚从睡梦当中醒来的时候发生的非常真实的感官体验，它可能会涉及到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他人的感官，其他的感官啊，常常会让人难以分辨真假。
1: 没错，而且呢，这个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这个睡眠幻觉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入睡前的幻觉，然后它这个幻觉是发生在你这个从清醒逐渐感觉自己马上就睡着，
0: 失重了
1: ，对，就在那个瞬间，也就是刚要入睡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并不是说就咱们开关，腾开了，
0: 强制关机，
1: 关了，
0: 对，
1: 它是逐步的关灯的，
0: 走入那个过程。
1: 就你要举个例子，就跟咱们这个办公室大楼一样，它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熄灯，它不是一整层楼把电闸给关了，不是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你在这个睡着将睡入睡的时候，大脑某些区域已经进入关机状态了，但还有一些区域然后还干活着呢。
0: 对，
1: 这种不同步的重叠，就让大家好像就听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模糊的影像啊，声音呐、感觉触觉呀，感官过载呀，这些幻觉其实非常的真实，就是有点像那种超前播放的一个梦境，
0: 对，叫睡前妄想症。
1: 没错啊，
0: 睡前妄想症，醒来时的幻觉，它有其他的名字啊。这种幻觉呢，它会发生在我们从睡眠到清醒的这个过渡阶段过程当中，通常呢与睡眠瘫痪啊是同时出现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精神完全已经苏醒了，但另外一部分呢仍处在这个睡眠的阶段当中。往下滑一下，我谢谢你，我看不到下面了啊。这个呢就是啊，对。啊，它是一张图片，我们再划一下啊。
1: 没错，就是怎么就莫名其妙突然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好多破烂货的。
0: 于是呢，你就会听到很奇怪的声音啊，看到很模糊的身影啊，甚至呢会感受到一种压迫感啊，就仿佛有某种存在它在注视着你。这种感知它会让你感到恐惧，但是其实啊，大脑它只是短暂的错乱啊所导致的，缓一会儿，给它一点时间。
1: 是的，没错，
0: 正儿八经就开机了。
1: 而且呢，我们一说到这个关于睡觉，其实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大家这个睡觉的时候是咋回事呢？就是会给自己去编一个小故事
0: 啊，我就是这样，
1: 对吧？
0: 假如我中了500万，我每天晚上都是以这个来开端的
1: 啊。假如就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故事开始。
0: 假如我中了500万，
1: 就没有其他的新
0: 事吗？没有，就是我会以这个故事为开端，但后面内容都是新的
1: 啊。那这是卓导的这个惯用套路，
0: 对，就卓导的开场永远都是非常世俗的千篇一律，假如我中了500万，
1: 我每次这个编故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处于探险
0: 啊，
1: 对，今天不是去这个山洞，明天就是去那个地方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
0: 所以你的祖先一定是山顶洞人。我的祖先可能住在就是比较平坦的地方，
1: 元某人啊，
0: 元某人，
1: 北京人
0: 、我喜欢
1: 北京人，
0: 对对对啊，可能我们在这个好几代以前，我们在北京还是有一个洞的、
1: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大脑，因为它其实就是本身我们大脑就爱编故事啊，那明明房间里没有人，但是哎那块会不会站个人呢？
0: 黑影，
1: 哎那儿好像有点这个莫名其妙的感觉，像一个什么小动物呢？哎，就是这种现象，它会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但是它其实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在我们处在那种入睡但是还没完全睡着的状态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放松下来了，但是呢我们的意识没有它还保持清醒呢、对，就是身体放松了，你的意识没有关机，这种时候呢就是可以让大脑产生一种被称为什么的存在感幻觉的一个现象、感觉周围好像有什么威胁或者是未知的存在啊。因此呢你可能会觉得哎，胸口
0: 被压住了，
1: 有人在
0: 束缚着我，
1: 对，看着我呢啊，对吧，甚至有的时候会奇怪

0: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潜伏在旁边呢？
1: 啊，对，
0: 有没有一个情况，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说就是把这个胳膊伸到这个床边、
1: 哎，对，
0: 哎呦，
1: 就是我总感觉下面他会有人这么拉我一下。
0: 对
1: 对，就是我在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一定要确保我所有的身体都在我的床里面，嗯、我所有的身体除了我的这颗头要呼吸之外，都在我的被子里面，
0: no!
1: 在我的被子管辖范围里。哎，有时候人也很傻。你会觉得钻被子里你就安全了、
0: 哦、对、啊、好，然后呢尤其是那个手，每次就是我就这么多年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经历那一个过程。举个例子啊，我的手伸出了床边，
1: 嗯，
0: 然后呢有一部分是腾空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大脑会告诉我，懒惰会告诉我，没事就这么撂着吧，啥有啥事儿啊，一天到晚净瞎想，
1: 嗯，
0: 然后呢1、2、3再给他收回来，
1: 一定要收回来。
0: 对，然后呢、就是、
1: 两个小人在干仗，发现这边输了
0: 啊，没错，
1: 完全不占优势，
0: 每次都干仗，每次都输啊、嗯、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大脑刚刚说到的存在感幻觉啊，其实就是一样的、嗯、就是你的大脑在这个入睡之前，它对外界的一些感官做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反应，而这些反应呢、嗯、其实它这就是把我们那种可能会这种内部生成的一些模糊影像或者这声音误认为了
1: 是外界真实的刺激、嗯、
0: 没错啊，从而进一步的加强了这种所谓的存在感幻觉，让幻觉变得真实，变得可怕，
1: 就像你总觉得你的爱人在出轨一样宝贝，那是你想象出来的啊，但并没有啊、嗯、
0: 是的啊，就是反正就总大脑真的很爱给
1: 自己编故事、啊、就很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找一些很新鲜的词汇，什么女人第六感很强
0: 啊，对
1: 对吧，
0: 我的直觉很准，
1: 对、嗯、我的眼就是尺
0: 啊，没错啊，我的运气从来在这种事情上没有输过
1: 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啊，咱睡觉就好好的睡，起床就好好的起，
0: 是的啊、嗯、然后呢其实各位，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像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天天被阿飘压床害怕，我一定要找个这个对吧，嗯，怎么一下、啊、
1: 掐一下，
0: 对，然后呢其实这些并不是我们这不可怕，它也不是说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它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压力可能会稍微有点大，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嗯、然后呢学会放松，不要就是疏解自己的压力，不要让自己绷得太紧，而且呢你这个睡前可以去做一些深呼吸啊，冥想啊，泡个脚呀，对吧，避免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活动，这些其实对你这个睡觉都会非常非常的好的啊，睡眠幻觉没那么吓人、嗯、你了解它，对，应对它，希望大家都能够睡得好觉啊。
1: 我昨天晚上晚饭有一道菜是蒜泥茄条，然后我刚才从我的衣服上扣下来一个蒜泥啊
0: 吃的是有多开心，吃的是有多高兴啊
1: 啊，没关系啊，
0: 我以为你刚刚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梦见自己吃了一顿蒜泥茄条，
1: 不是真的，我刚才真的把它从这个衣服上抠下来啊、嗯、所以提醒各位啊，就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对吧，优雅一些，
0: 优雅不了，
1: 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0: 倒是优雅不了一点儿、嗯、我倒是觉得吃的香比较重要、啊、
1: 哎，来吧，盘点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刚刚有人问到说，哎，你们台里边这个脸皮最厚的是谁呀，
0: 果果那不是
1: 你，不是，我都准备就是很隐晦的点名这个话题、
0: 啊、
1: 就你
0: 啊，
1: 什么事能让你
0: 两分钟内撤回了，重问一遍啊，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评论消息啊。
1: OK 啊，我就是我们、嗯、你们台里面这个脸皮最厚的是谁？
0: 是谁呢？
1: 好像就是老戴个帽子的那个女的
0: 啊。好多人呐！
1: 啊、就好像就年龄比我们稍长一些的那个女的
0: 啊，
1: 都比我们长。
0: 这
1: 隐晦输出，懂吧？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好像是前段时间不干了，
1: 嗯，
0: 最近又回来了，
1: 可能在外边不太好找工作，
0: 没错，可能就是碰上点难处啊，
1: 可能这个被职场霸凌了。
0: 那到底是谁呢？不好说呢。
1: 哎，没错、啊。来吧，再跟大家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开玩笑啊，这是纯属开玩笑啊，不要破坏我们之间的这个同事情谊、啊。
0: 那就是咱们出了这个舞台。离开了这个座儿、啊、
1: 舞台，
0: 离开了这个座儿，我们说的话都不算数啊。
1: 这个座儿它有神奇的魔力，
0: 哎，没错、啊。
1: 然后下面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小庄的小迷弟他说啊，说因为你说话太嗲了，果果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不替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因为果果明天在这儿做的，他这个替的这个节目，他替的这个人不是高敏，高敏明天也在，
0: 嘿嘿
1: 啊，他替的不是我就是响哥啊，
0: 所以到底是理想，
1: 我的关系不好，关系非常的不好啊。
0: 私下里我们出门见面得掐架啊。
1: 对，然后还有小迷弟他说啊，说这个有过两次的这个经历啊，一点都不害怕，那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夸奖你啊，很棒，
0: 牛啊牛啊。
1: 对，然后菠萝兔他说你好你好啊，
0: 您好，
1: 血脉说烦恼就是烦人
0: 瞎想。
1: 哎，你这个别说，还有点文艺气息，凡人，
0: 凡人遐想。
1: 一会儿一定要给你放一首《你我皆凡人》，
0: 走在人世间。
1: 哎，你别说，咱俩这个刚才没跑调，
0: 没跑。

0: 我觉得明鹏啊，
1: 来继续，终日奔波苦，
0: 后边我不会唱啊，好
1: 好好，一会儿听啊，
0: 就你唱那句我都不会唱，我只会唱你我皆凡人。来吧，后面这个波多托还有说，他说因为人出生的时候啊是在这个子宫里面包裹着啊，所以人他习惯被包裹了，所以在被子里面就会感到很安全。
1: 对，所以一年四季不管天气有多热天气有多冷，那小被儿我得买那凉飕飕的小被子，但大夏天的空调房里也得盖被子 啊
0: 或者是这个空调被，是吧？
1: 是的，
0: 哎，对，我也发现了，就是因为我生过宝宝，我有类似的经历啊，就包括孩子在月子里面，如果你想让他不吵不闹的话，就是你
1: 裹住
0: 你裹那包被的时候裹的稍微紧一点啊，然后让他就是哪他都可以有这个地方压着他。
1: 哦，好像
0: 他
1: 就回到妈妈的
0: 肚子里面那种感觉啊，包裹感。柯哥说卓然，哈哈
1: ，Hello，
0: 你好、嗯、啊。
1: 然后老狗说下雨啦，回不去香粉啦，打不到车啦。
0: 是吗？外面下大吗？
1: 下大了吗？
0: 还有更多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吗？你是在哪条路上啊？
1: 对啊，
0: 外面听听是什么情况？
1: 是的，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了打雷的声音，但不太确定啊。各位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会儿你出行在哪里？哪个地方这个下雨了？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雨量呢，在临汾市区属于就是东边下西边不下，北边下了南边还没天还亮着啊。所以说您这会儿出行到哪儿来？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0: 啊，唐老三说果果被蛐蛐了吗？雀麦说刚跟羊绒下播，然后就被蛐蛐了。唐老三。他说果果蛐蛐真漂亮，你俩蛐蛐果果，然后蛐蛐
1: 台
0: 啊，就我们这个台总体是个蛐蛐台是吧？哦，这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自己数一数，我们有几个女主持人？
1: 不是，你刚刚从你的那一句话里头，对吧？果果刚跟杨蓉下了节目，然后呢，果果蛐蛐的姜漂亮，
0: 对，
1: 然后呢，卓然跟高敏蛐蛐果果，
0: 这就已经五个了，
1: 对，
0: 这还光是我们这个下午区域里面，
1: 还没算上早上的，
0: 这还是你在一线里面能看到的人，
1: 还有
0: 那些你看不到的人，
1: 是的，所以说，关系不好。我们家里都是那种见面都不打招呼的。
0: 对，老狗他说刚出完志愿服务任务啊，是在封侯村的村委会这边啊，是下的很大啊。然后刚就我们这个韩文这位朋友他也说，哎，非常大非常大，也不知道咱们院里边下不下雨啊。还有其他位置的朋友吗？哈的力量吗？狗
1: 那这韩文那这名儿咋念的呢啊？嗯，那后头写了也 sorry， 我的是不是说那你也面试
0: sorry，
1: 不是，那我也韩文嘛，他应该不应该是 sorry， 他应该是什么比亚内，
0: 大概是那个意思啊。
1: 你好 ，CEO， 比亚内啊。
0: 然后雀麦他说口罩那段时间呢，正好是月子啊，就每天都在裹小孩啊，睡的就比较香，就裹起来应该会有安全感啊。咱俩是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口罩那段时间就是我生宝宝。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你就哪儿都去不了，
1: 然后
0: 在家里搓着吧，狗，坐家里就可以了啊。
1: 来关注一下老狗说啊，打了十几分钟了都没有人接单，
0: 主要是你在那个地方，它其实就是这个车容量就不是很大。你在封侯村的村委会本身车容量就很小，然后又这个突遇大雨啊，就还是劝你雨下小一点之后再尝试出行啊，安全
1: 折叠钩。你看那我边嘞，那有我吃饭的吗？那有我饭店吗？搓到屋大吃上一顿喝上一点，慢慢打，打不过来就酸了，等上一会儿再打，七八点的时候说不定我也雨就不哈了啊、嗯、
0: 对，
1: 吃着点好吃的，这会儿掐别菜我再捏等了啊，等不出咱就像个其他的法儿。
0: 韩文还挺生气说，哎，你俩一点不知道我是谁吗？我都生气了，拉黑你俩。那看来你是同时有我们两个人的
1: 微叉子有吗？
0: 对呀、啊，再给点提示啊，来吧，还有这个20秒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再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在这里跟我们共同互动，精彩节目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来吧，欢迎在投稿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广告时间呢比较长一些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然后我是我们的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啊，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最强最硬的电台双女组合。
1: 我刚刚突然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啥，我突然就钢筋混凝土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应该起一个那种的，就那种乒乒咚的那种 BGM。
0: 对，
1: 就是那种工地上那种。
0: 我们就是少了一个特效声音，
1: 就那种工地上的咚咚。
0: 这八十，
1: 大锤啊，
0: 不是
1: 80，
0: 咱俩。咱俩是不能那样的 就咱俩是不能那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那个八十砸的就是钢筋混凝土，咱俩现在是牛马，
1: 对
0: 我们已经够可怜了。
1: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
0: 没有必要再被别人砸了吧？
1: 这不行，这不行啊，这事儿可不行呐。嗯，
0: 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来吧啊，老狗说啊，说我问的压根不是你们这个天气情况，我是想问有没有人来接我一下，有没有人来接我一下，实在是打不到车，合着把我们节目组当帮帮团了。
1: 有人拿接一下。拿这些老公拿钱那些封口的，你去接哈拿，那说不定这会儿正吃饭咬人一块吃饭啊，封口边儿来的我也听众啊，你要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费哈，跟那老公在一块就是烧说一下，你看那熄火的才会大太远，回也回不来的。
0: 老公，你先说管饭嘛，司机会管不管饭？如果要管饭的话，你们直播间的两个人稍微联系一下啊，这跟我们没关系啊，饭我们没吃上，钱也不是我们掏啊。
1: 这但是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天下相亲与相爱，
0: 都身千里来心自成一脉。就为我们后续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唱歌啊，就是先做好铺垫啊。来吧，盘点下一位朋友，他说啥了？洪阳他说，哎呀，今天高敏真靓丽啊，两个小麻花辫，18岁花季少女。这个我们在广告段我已经嘲笑过高敏了。
1: 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说那个啥，台里有个姑娘叫高敏，
0: 长得可爱哟。
1: 那俩大辫子那哪首歌？不就是小芳吗？
0: 就是下一句就是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1: 辫子粗又长。
0: 不认这件事情。
1: 所以就是辫子黑又也没很长。
0: 辫子粗又长。不认这件事情。
1: 所以就是辫子黑又也没很长。
0: 辫子粗又长。那是
1: 下一个
0: 不适合谈论我们的头发啊。
1: 对啊。
0: 然后小杨他说哎呀，卓然小卓然下午好啊，可爱的不行呀，谢谢夸奖啊。就是突然间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组当中啊，换成我们两个人年龄最小的两位女主播上节目，整个节目都清新亮丽了起来。
1: 没错，是的，整个台显得都年轻起来了。
0: 哎呀，没错啊，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啊，跟大家共同来走进我们节目内容板块和时光。
1: 是的，没错，接下来首先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是一则关于我们这个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门票的一则消息。
0: 其实字儿可以稍小一丢丢，这字儿太大了，这个冲击力太强了。哇哦，
1: 姐，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我不想调，你我找半天了，没事。哎
0: ，OK， 可以，可以。
1: 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从目前了解情况来看，就会在8月8号后天的时候呢，在长治举办啊。开幕式的门票呢，在这个8月4号下午3点钟呢，已经开启了这个首轮的一个预约。那么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又再次开放了新的一轮门票预约。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预约到的呢？
0: 来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没错啊。
0: 然后呢，说到这个预约成功之后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去出示入场券的证明。第一呢，是在致富成功的这个支付成功的页面直接去点击查看入场凭证。第二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我的全部订单找到对应预约记录之后呢，点击入场凭证去调出二维码。
1: 没错，然后呢，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这个核验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入场来进行观赛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已经预约成功了，那么一定记得您得填写的是您的有效身份证件，每人一证，是凭借着我们这个电子凭证入场的。而且呢，就是比较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就先保存一下入场的这个凭证截图，对，然后到时候呢，在这个进入到这个场馆的时候呢，你可以对节省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和麻烦呢。
0: 来吧，再次跟大家聊聊我们下一个这个话题啊，来自于我们说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吗？
1: 哎呀，
0: 网友就吵翻了，电力部门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应啊。哎，说到这个空调24小时不关这个事儿，我觉得养宠家庭应该是就是深有感触。
1: 没错啊，
0: 比如可能看到很多这种宠物博主。 家里面猫猫狗狗太多，嗯，然后出门的话你走的时候你不热了，
1: 对，
0: 你进商场你进商超了，
1: 你去上班了，
0: 但你们家这个
1: 你吹空调了，
0: 对，你们家这个大型狗比如说拉布拉多，拉布拉多还好，比如说金毛，
1: 嗯，
0: 阿拉斯加，
1: 是的，
0: 你把它放家里真的它的舌头可能24小时它都收不回去，如果没有空调的话，
1: 哎呀，
0: 对吧，他们其实也很可怜，所以像这种就是养大型犬的宠物博主啊，养犬家庭可能就会面临24小时不关空调这件事情。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说呢，夏天呢天挺热的，那么问题来了，各位到底是24小时不关空调哎会更加省电，还是说我需要用空调的时候
0: 开一下
1: 再开一下呢，
0: 嗯，再关一下，
1: 对，然后到底就是怎么着能够就是让我这个在夏天能够享受舒服的开心的这种夏天的一个时间的同时我还能够不那么热呢。
0: 你像我们家就有一位啊，咱就不点名是谁了，要不然这个有损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我们家就有那么一位啊，就特别特别搞笑，特别喜欢就是睡之前，因为你太热之后你睡不着嘛，睡之前开一会儿空调，他会定半个小时的时，然后就是他就认为你睡着你入梦之后你就不会再热了，然后空调就自动关掉了，然后你半夜你就会被热醒，然后起来之后你再定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把这窗户门全都关住，把冷气锁起来，
1: 那不就那可是这样的话不是一大半夜他会醒好几次
0: 啊，对呀，啊，
1: 嗯，睡眠质量会变差呀，
0: 对，但人家不 care 这件事情，人家就觉得啊就睡觉之前就开一会儿就行了，
1: 行，来跟大家去辟辟谣，各位哈，来跟大家去好好去唠唠关于这个事儿，到底呢就是自己这个半夜起床，去调整有没有必要啊。有网友呢最近呢在社交平台当中发了个视频，说自己试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多少，
0: 118，
1: 早晚开关一个月电费多少，
0: 198，你看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是490元，所以有没有可能你们家这个电费不是因为开空调时间长，
1: 而是因为你开关
0: 对，
1: 它这个电费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空调，其实之前的话经历过这个科普啊，说什么时候它这个电费是最贵呢，其实就是你空调开机的那一下
0: 啊，对，
1: 它是这个耗电量最高的时候，如果说我开了然后呢我用了这个俩小时赶紧就关了，结果家里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迅速又
0: 热了，然后你再开它又费电， 哎，就是，但如果说它这个空调是开关最费电的话，那能不能折合到我们车里面，就是开关空调是不是也最费油，
1: 哎，是的，
0: 所以咱俩以后就是坐车的时候
1: 先
0: 手别欠，
1: 对，
0: 把空调打开，咱们无论有多冷路上咱就不关，
1: 咱可以调小一点，但别关了，
0: 别关，
1: 没错啊。然后呢，这样，然后呢，我们网友很多网友也在分享自己使用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这空调开着24小时，确确实实会更便宜，反而开开关关的会更加的一个费钱。有网友就说他们家全天开，一天开12个小时，三台这个空调，一个月100出头，比不关，哎呀，
0: 还省电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就是全天开呀，一个月100多是很真实的，就最好就是25度，因为他要全天开嘛。所以温度它其实不宜过低，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还有网友呢也是说到了说这个情况截然不同啊，
1: 对呀，
0: 24小时开了一个月，咋我电费就2506呢？
1: 咋我他们家也有人说我们家24小时开着，就这个月花了1800呢，啊，
0: 然后还有人说，反正我们家是两个这个1.5匹的空调开了一个月不关，再加上家里面用电一个月1000块啊。也有朋友说到说，为什么这个店里面老开空调，偶尔一个月1000块空调费都不敢全天开？可是我觉得，要不就盘点一下你们家这个就是空调，它是那种节能的吗？不是那种老式空调吧？
1: 就是咱们就是说，先跟大家去说一下空调这个原因有，就是它这个空调当中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你在开启的那段的时候，它功率是峰值，这段时间刚开的那一块它耗电量是最大的，然后呢等这个温度趋于稳定之后，空调的这个运行功率会下降，并且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来进行运行，所以说空调它一直开着，照理来讲它其实并不会更加的费电，这是真的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但是呢有些空调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现在很多老式的一些空调，它是那个1级能耗、2级能耗、3级能耗、4级能耗，
0: 它没有这个变频功能，
1: 没错，
0: 咱们现在都是变频空调了。
1: 然后你在买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三角的一个小标嘛，对吧？那个三角的标，
0: 就是越往上还是越往下，就是能耗是越大的。
1: 是的，你要是选择一级，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你选择1级能耗，应该是很省电的。你要是选择5级能耗的，那反而就是更贵的。你看一下自己家，
0: 就你看空调是便宜了，但它。你不敢用，
1: 对，
0: 买回来摆那儿看，
1: 对，没错啊，买看似便宜了，但其实没有啊，而且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开关空调的话，咱也提醒一下，就是你像我们这个24小时这个 不关空调，它是有一些明确的一些时间要求。你比如说我就出去拿快递，求个外卖，吃个饭，
0: 求个外卖，
1: 对吧？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回来的，那你就别关了。你要是说我这早上出门，晚上八点回家，你看那图啥呀？那没必要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还是要关注跟自己的这个实际生活来进行这个适当的一个
0: 调配
1: 啊。
0: 对，而且就是还有人说这个立了秋之后啊，这早晚就凉快了。所以

0: 中午它无论再热啊，如果你们家就是通风比较好的话，其实晚上不开空调也行。
1: 哎，没错，是的啊，
0: 把你我搓子 KK 啊，
1: 对，包围门也 KK， 那月份那就是堆着流的啊，
0: 对，适当通风
1: 还挺好的啊。而且呢，我们就是说，就是开空调的话，其实也是要提醒各位，就是有一些健康提醒啊，比如说室内外的温差尽量控制在5度到8摄氏度以内，温差过大。
0: 不是我怎么控制？因为我们家已经热得跟蒸房一样，然后就是。我们家现在其实不是很热，然后外面然后已经热得跟蒸房一样，然后我估计说老天呀你凉快一点吧，要不然我没法开空调。
1: 那你能够这个调节你的空调遥控啊、哎、举个例子啊，对吧，如果说咱们现在
0: 如果说户外是40度然后我吹凉风，我从35度开始吹，
1: 那不行啊，
0: 35度制冷。
1: 那我们这个得从26度开始调啊。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热啊，你可以适当的把那个温度稍微调高一些啊、然后呢就是开窗通风，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啊，朋友们。
0: 是的啊，然后呢，就以上呢是来自于我们开空调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和内容啊。当然，这个夏天也快过完了啊，如果你们家还得开几天空调的话，希望呢可以采纳一下我们的意见跟建议啊，试一试24小时不关，会不会更省电？我们两个人其实是试不了啊，因为我们两个人家里还有其他家庭成员，而且毕竟我们两个人不交电费。
1: 不是、我跟你情况不一样。我早上来了单位，我回家是真的到8点以后了。
0: 你走的时候把空调开开嘛，你别让你妈关。
1: 我大早上的时候，
0: 对，
1: 大早上7点钟，我
0: 打开
1: 6点钟，大早上6点钟的时候，第一。不让我的妈妈在睡梦当中感受到一丝丝的清凉。
0: 然后在你没有下节目之前，你就会看到外面导播疯狂在给你示意，你的电话在响，你的电话在响，你的电话在响。然后出去之后呢，你就会先挨半个小时的骂，
1: 然后
0: 再开始一天
1: 的
0: 工作。
1: 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
0: 高面，你给我把我的电费缴了。
1: 咱这些电费这么花，为啥钱呢？
0: 更难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季追朋友，他说怎么换搭档了，因为我们他是一个组合一个 team 啊，只是默认就是高敏以早上节目为主啊，我跟想跟以下午节目为主，但是我们这个 team 会时不时的穿插一下啊，习惯就好，当习惯成自然就好了。华夏资源他说大山里头晚上还得盖被子呢，就关键我们家不住大山里边，住大山里边他费油啊。
1: 对，没错，
0: 对吧，你通勤来回跑那得多少油钱呀啊！来吧，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消息和内容啊。说到2026的临汾半马又如约而至了，有没有爱跑马拉松的朋友，反正我最近我发现了啊，续码一长大，就是你的岁数一长大，
1: 咋呢？那你连着这行活动了、
0: 我是不会你连的、
1: 吓我一跳、
0: 就是我身边的人，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就包括我们身边某些同事啊，就续码一大了之后就开始马拉松了，是吧？啊，续码一大之后就开始养生了，续码一大之后这喝饮料就不加糖了，
1: 哎，是的，
0: 对吧？这都跟我们不一样啊，就不能加冰了，得去冰啊，点饮料得去冰，去了冰那还有啥好喝的，是吧？
1: 没错啊。然后就说到关于这个跑马拉松
0: 的
1: 那个事儿了啊、然后呢，最近呢，其实你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身边的一些跑马拉松的爱好者们，分分钟呢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开始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训练当中了。而临汾半马，各位别来无恙啊，在我们的平阳古道汾河之畔，这个赛事即将再次来袭。
0: 哎，没错啊，在那些晨光里面起跑的脚步当中，在黄昏当中挥洒泪水的身影当中啊，经历等待终会有回响的。
1: 没错，2026临汾半马如约而至，而九州广场的起点线一直留着你的位置，各位。
0: 21.095千米的赛道一直在等那个熟悉的身影啊，把期待呢装进行囊，把约定写进秋天。
1: 没错，
0: 202610月25欢迎回家。我好像记得是去年半马是没有办成，是吗？是因为什么事情
1: 推迟了？
0: 对，然后说是保留那个参赛的名额，保留参赛的资格啊，就是今年半马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冲一把啊。现在时间已经定好了，就在10月25啊，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赶紧参与到我们临汾半马的报名过程当中。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赶紧把这条消息发布到自己那个跑友群，然后呢跟自己的家里人，跟自己家小不点儿也可以去商量商量，如果说家里小朋友刚好这个也其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可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的啊，因为每年其实都会有那种迷你跑啊，这种小赛程的一些活动。
0: 对，还有亲子跑啊。然后最近他说那个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好久不来了，今天必须来，原因是什么呢？哎呦，现在不错嘛，现在呢就是北京时间的5:54啊，马上就要上2000人了。你是来给我们报数的吗，宝儿？
1: 来了吧、
0: 就这个流量，就这个流量，我们两个人这个智商和这个学历还是能够认清楚数的。4位数我们可以报得很清楚。来，想问一下，现在这4位数用我们官方正确语言来说。

0: 的话，应该它是多少
1: ？1880。官方吗？
0: 官方，你这太官方，你这是英文赛事官方啊。嗯、中文赛事官方的话，应该是1881人、
1: 嗯、啊，没错、啊，
0: 1881人、啊。欢迎各位可以走进直播间，同时也要提示各位在我们下方公屏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看到各位的身影。如果您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用一句下午好来开启今天下午不一样的精彩时光。再次要提醒各位的是呢，我们从6:30开始到7:00会有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对吧？今晚个又汉女了、
1: 哎、
0: 就跟阴天跟雨天有关的歌你发过来，我们有会员。
1: 是的，我们这个今天大家想听的音乐、啊、
0: 放给你听，
1: 都可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来的啊。如果说此时此刻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0: 对，有朋友说吃瓜嘻嘻啊，要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吃个瓜是吧，吃瓜得先听歌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啊。然后好听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依旧呢会有好听的声音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们是你的陪伴副驾驶，不要忘记锁定关注。一首好听的《亲爱的陌生人》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喽。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

0: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吧，切首歌吧，切首比较嗨的这个曲儿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这里的节目时光呢，依旧是来自于此时此刻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来一首非常嗨的歌，来，三二一，
0: 走。

0: 所以说就是你，
1: 所以说到底今天晚上有多少人去吧？有没有人真的要去？
2: 真的有人带着，真的他真的带着十万人
1: 来了吗？
2: 昨天的时候
1: 才艺展示吗？
2: 昨天的时候人巨多，我已经看到他们就是很多人发的那个视频了。嗯，然后人非常非常的多，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有没有打算去的，或者昨天已经去过的啊？各位朋友们，辛苦各位一下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没有见到他本人呢？
1: 对，
2: 瘦吗？
1: 帅吗？就而且这些其实还挺朗朗上口，我想听一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
2: 对对 对, 对，
1: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我应该是会是会喊是会喊一点。哦，
2: 真的吗？来高潮走。
1: 从头放，这哪有喊麦？这从这从一半放的。
2: 这个你不，这个那个你肯定会。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 不是
1: 那啥
2: 那个这个
1: 啊，不行，那个太普通了
2: 啊。
1: 咱就要挑战，就是我看《三生三世》的话，我觉得好熟悉啊。
2: 那我从头给你放一遍，你会听完之后发现不太会。
1: 就咱们就唱那么一，咱们就喊那么一句两句啊。
2: 来走。
3: 它就像是一道疤，像风像雨像飞沙，像空气一样难抓。132阵风，我消失人海人海中。
1: 哦，不敢多喊了，喊多了明天头会停咱们梗的。
2: 对啊，
1: 来吧，换一首这个歌曲啊，换一种心情啊，也希望更多朋友来跟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今天晚上会去哪里玩呢？啊，
2: 是的，没错，今天晚上各位朋友们，大家会出行在哪里呢？然后这会儿呢，我们市区这个雨水还在下吗？刚刚的时候呢，有朋友在说啊，就说我们这个市区降雨了，然后大概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那是我是哪的呀？
1: 凤凰。

0: 重点保障什么？
1: 重点保障单位啊，
0: 应急保障单位，
1: 对
0: 吧？
1: 我们是属于那种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呢，
0: 而且还会有最新的规定和发文说，每一个汽车里面都要搭载车载广播，
1: 对，一定得有啊。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大家以后听到我们这个声音的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的。
0: 你想象一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当中啊，就比如说是自然灾害呀，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就什么东西它都没有网、没有电的时候，宝。打开可以听到广播，
1: 就这么说吧，我们是上升期单位，
0: 就我们，对，我们是大家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属于我们临汾本地的广播台有三个频率的号码是889、946和951。
1: 是的，大家关注一下哪儿本色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收到了啊，
0: 你这个哈哈应该跟我俩现在说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1: 应该是上个时间段的内容了啊。
0: 昨天说，哎，刚刚名字写错了，不好意思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人本色他说，卓然晚上来八卦，去哪里八卦？
1: 过八什么卦？
0: 对，
1: 有哪里的八？
0: 我现在不是，我先听一下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啊，是否合适啊？
1: 八谁的哈、
0: 啊？挪一下我的档期。
1: 没错，然后华夏尊严说这个忘了问好了，卓然好，歌名好，大家都好，
0: 高明好，你真高明。
1: 他不是说打错了吗？这不是
0: 啊？不是，他前面是他打错了，后面说高明好。他是预计后面会打错。
1: 提前预判了自己的错误、啊、
0: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小易他说、说这个临汾现在下雨了吗？有没有一些正在户外的朋友可以帮助一下这位好朋友啊？临汾现在下雨了吗？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现在哪条路段呢？是否堵车呢？我们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天气和这个天气盘点不了的过了啊，盘点一下我们出行速报的那些内容，跟大家去盘点我们市区和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来走上一波啊！然后由我们的这个高明老师啊，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有哪些路段会比较拥堵啊？超多，太多了
1: 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道，各位环道上目前车流量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呢在我们的鼓楼的东大街啊这边，从鼓楼驶向我们的鼓楼东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看到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鼓楼的北大街和解放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这里，南往北目前车多缓行。
0: 然后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其他路段啊，比如在这个广宣街的中段啊，包括这个解放路啊，解放路呢是从我们的这个科委巷的东西两侧啊，都是双向压力特别大的一个情况。广宣街的话是在中段这边呢，有一段就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然后北边情况的话基本上是一路正常的啊，看来北边这边没有这个特别充盈的雨水的冲击。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解放路的另外一个路段，在解放路的平阳广场的附近啊，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次来分享关注在体育南街今天下午这会儿车轮呢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在跟福利巷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呢略显车多，大家减速慢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秦始路这边呢也没有看到堵车的地方，但是在新百汇提醒一下各位，晚上大家可能就餐的朋友会比较多，这边车流量略显增多。滨河路的辅路跟我们市区的西藏路交叉这个十字路口这儿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关注到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概50米左右的一个堵车的一个压力，各位如果说您出行在这里的话，也辛苦您跟我们说一下最这个附近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是的，让我知道一个略显车多，危险车多，
1: 车微多，
0: 车微多
1: ，比不多稍微微一点点，
0: 对吧？来吧，高速这边呢也是有这个最新的情况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在我们下午的4点左右的时候呢，高速呢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和预警啊，说在祁县去往临汾呢、临汾昆明方向这边呢是京昆高速的麒麟段去往临汾昆明方向，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60公里至562公里处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是缓慢通行了，长度约为2公里，提醒各位要注意避让了啊。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事故播报，也是在下午5点多快6点的时候呢，是东旅高速的平一段下行去往邢台东营方向，分水岭收费站去往云竹湖收费站之间紫金山隧道的中段611公里加422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
1: 没错啊，这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关于我们

0: 这个车流量啊，高速通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这会儿呢，依然要提醒各位，就是不管您出行到哪儿，咱这个车上的
1: 安全
0: 安全还是要注意。而且呢，就是后排的各位朋友们，记得把安全带系好。然后呢，如果被我们的帽子叔叔查到的话，咱且不说这个罚5块钱不5块钱的事儿啊，关键是对于您的这个生命安全，
1: 对，
0: 它是得不到保障的嘛。
1: 嗯啊，最近天气呢也是不是特别的稳定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
0: 没错啊，然后就说到这个天气热，各位咱们都知道，其实今年夏天对于咱们山气来讲，它妥妥的是进入到了一整个这个清凉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人家这个八月份还是那种非常上蒸下煮的一个时候呢啊，
1: 晒
0: 啊，
1: 热啊，
0: 是的啊。然后尤其呢，了解到像这个8月5号的时候，昨天啊，北京南郊的这个最高温度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体感温度大概在40摄氏度左右，蒸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这个东北，咱都知道，东北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一般来讲会比较凉快点，但今年是出现了跟往年同期相比来讲的话，就是格外的闷热啊。然后像什么辽宁啊、吉林啊，热的也是相当的突出。但是咱全国最热的地方还不是在这儿，在哪儿呢？在新疆啊。
1: 对，热的相当的突出。新疆这边它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早穿棉袄，午穿纱。
0: 是的啊，
1: 围着火炉吃西瓜啊，然后也是这样得天独厚的天气的这个情况跟气候的因素啊，所以这边的瓜果都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甜，甜度很高啊。在吐鲁番这边呢，是这个最高温度呢会突破40.7摄氏度，然后在这个吐鲁番、东坎、新疆这边的话，最高温度呢是40.6摄氏度啊，包括这个托克逊啊。也是在新疆这边呢是40.5摄氏度。
0: 是的，从目前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啊，8月6号今天全天啊，截止到13号为止，全国这个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当中啊，我们就说这个高温天气，新疆占了前3啊，您就知道这个新疆到底有多热了。新疆紧随其后的是哪儿呢？就是辽宁。
1: 辽宁。
0: 对啊，那大东北啊，大东北我的家乡，这现在已经就是分分钟已经就是38度。
1: 大家不都是去东北去纳凉的吗？
0: 对啊，今天真的是很热很热，所以说今年各位想要这个进入到我们这个暑期的清凉游的，得来哪儿呢？得来山西。
1: 哎呀，对呀、啊，还得是看山西啊。
0: 嗯，
1: 说不止热呢，还有潮。不少网友也吐槽的说，东北呢也是遭遇了回南天了啊。有一些地方呢，墙壁啊也是在冒水珠，地面反潮，镜子变得雾蒙蒙的。一看空气的湿度呢，是达到了70%，甚至是90%。
0: 对，真的是感受到华南 F3回南天的一种痛了啊！真的，你想象一下，各位，就是您在家里，
1: 家里滴水。
0: 这天花板上你拿那个魔术拖把这么一拖，滋 ，OK， 一排水啊，那的半桶水就接出来了啊。所以说，就是其实这种最近这个天气，它不算是这个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回南天。然后根据相关的一些气象分析师他们表示呢，说这个东北地区呢最近反潮的一些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个湿度太大了，哎，露点的温度较高而导致的啊。它这个跟回南天还是不是特别一样的。而在这个今天的时候也看到了，在这个微博当中啊，就是然后呢有一个热搜就是说全东北都在等七号。为啥呢？因为七号他们就开始凉快，
1: 就立秋了。
0: 是的，
1: 明天就七号了。
0: 对，真的很神奇，每年好像立秋的时候就
1: 早晚它真的就有温差了，
0: 瞬间就不一样了啊。
1: 第一个是立秋，然后第二个是立夏，它真的不一样啊。因为敏敏上早上节目，它就会有这个最直观的感触。一旦立秋之后，你就会发现高敏每天跟我们穿的衣服不在一个季节。
0: 是的，会稍微比大家
1: 它会搭外套，对，它会搭外套，
0: 凉飕飕的啊。然后呢，所以说也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您家这两天感觉如何呢？对吧？咱们山西今年处在这个非常凉爽的一个避暑胜地啊，可以算是啊。所以说大家会不会也就是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小
1: 骄傲？对，哎呀，我在山西啊，我在山西
0: 爱着你。
1: 来吧，再次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下一条的这个消息资讯和内容啊。
0: 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首先呢，关注了解到的是我们这个Sunshine 啊，问到了说这个左然宁宁郭桥米线儿咋样呢？
1: 超好吃，我下回请你去吃，超好吃。
0: 宁宁在哪？
1: 就在那个那个启玉街守约的门口。
0: 我知道了，那家这个被朋友推荐过，但是
1: 好评超多，超级好吃，我下次一定要带你去感受一下
0: 一下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华夏尊严说，刚这会儿已经雨停了，刚才确实很大啊。他在北城，也就是说这会儿咱们市区这个降雨已经逐渐消失了，是吗？啊，
1: 应该是啊，就我们两个人可以不淋雨回家了。
0: 是的啊。然后呢，雀麦说平阳街啥时候通车呢？
1: 这没有消息、
0: 再等等，咱们就说今日的不便是为了明 平日的更加通畅吧。

0: 别着急啊、嗯、好吗？
1: 啊，洪洋说出吃葡萄干啊，就是在新疆嘛，就那么热的天气啊，我宁愿选择把葡萄干快递买回来。嗯，去不了一点。还有呢，我们昨天他说啊，说以前呢都是干热，现在不一样了，真的是跟南方一样，尤其是在我们的汛期期间，雨水比较充盈的时候，确实家里面会有这个潮潮的感觉，黏黏糊糊的。
0: 没错啊，就
1: 稍微身体不立正，
0: 略显这个湿润啊。是、嗯、像一些之前会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从这个南方上班呐、啊，工作时间久了，回到咱们山西，大家都会说
1: 感觉不适应、嗯，
0: 感觉太干了，就直接就会。大伙儿就会买一个加湿器，
1: 皮肤都会开裂。
0: 但是这次各位不会了啊，因为咱们这个湿度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呢。确实，今年是这样的啊。
1: 我发给你那些内容，你打开一个看一下好不好？你就站在哪里再找内容？我的天哪！
0: 找到了其他的地方啊！行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等待各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信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
1: 就高敏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用吸管杯的人，尤其是夏天啊，一定要喝够多少杯水。但是高敏呢，就是有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他跟我是一样的，就我们两个人呢，就是都喜欢用吸管杯。但是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缺点，就是我们两个人经常丢杯子，丢完之后就会换一个新的。就我们不是说是觉得这个杯子用时间长了，或者它脏了，它不能用了，才又把它换掉。我俩是丢了，没
0: 有点像伞，
1: 对，拿出去
0: 回不来，
1: 除非就是什么，除非就是我现在上班吧，我上班路上它下雨，我回的时候它还下雨，哎，我能带回去，
0: 这伞丢不了。
1: 哎，对，如果回的时候雨停了，不好意思，
0: 这伞不定落哪儿了。
1: 我那会儿怎么来的？
0: 不知道了
1: 啊、哦，对、哎，
0: 所以就是这个水杯啊，就是跟这个伞其实有点像，尤其是吸管杯，尤其是在夏天，这杯子，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啊，这个喝想要自己多喝点水，总会把自己这个家伙事儿倒腾的漂亮一点。
1: 女人跟小孩是特别喜欢用吸管杯的，嗯、女人的话就是一般她害怕花妆啊，小朋友的话呢可能就会更方便一点，就不容易洒掉啊、嗯。然后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哇，那不影响你喝水，
0: 没错，
1: 最少你不用这样栽呀、
0: 啊，老方便了啊、嗯。但是呢，各位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爱喝吸管杯的朋友们要操心啊，因为前段时间的这个北京啊，北京朝阳啊，一位张女士啊，她就发现自家小孩不断的在这个腹泻，并且伴有一些咳嗽呀、啊、之类的一些情况、嗯、就排查去了，结果发现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的水杯啊、嗯、她尽管每天妈妈都会很认真的去
1: 冲洗，
0: 但是呢就在那个吸管里面跟这个水杯的那个接触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有霉菌的，
1: 布满了霉菌，太可怕了啊、哎！所以说，爱用吸管杯喝水的人啊，还是要天天的这个，就是可能是在天天喝细菌的洗澡水。很多人觉得说自己拿这个吸管杯呢，就只装白开水喝，又不装饮料。我家孩子他会偷偷往里面灌饮料，灌喝汤，那能脏到哪儿去呢？可现实是啊，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吸管杯呢都会容易藏污纳垢。
0: 是的、嗯，尤其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各位朋友们，这种情况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吸管杯的这个清洁盲区当中其实非常多，你举个例子，首先呢就是吸管内部，然后有的这些小朋友他们那个吸管还是可以折叠的
1: 啊，
0: 然后呢它这个在
1: 折叠区它就是我们的清洗盲区，
0: 对，存在那个弯弯的那个地方啊，什么有弯折呀，包括它的咬嘴，它的密封圈，很，我之前有过一次洗杯子，就是偶然间我把我的密封圈给卸下来了，
1: 我的天，灾难天塌了，
0: 不用洗了，你知道吗？那杯子直接就给淘汰了，
1: 不用洗了。
0: 那个密封圈你一打开，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很就是忽略掉了这个细节，嗯、包括还有一些小不点他们去喝的那个重力球，
1: 嗯，
0: 哎。重力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我们就说的什么
1: 藏污纳垢的
0: 位置，哎、对。
1: 然后呢，还有说的这个吸管杯呢，它除了这个盲区之外呢，第二就是它长期呢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啊，真的是很难彻底的洗干净、彻底的干燥。
0: 嗯，
1: 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那么，也提醒到了，在这个吸管杯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致病的病菌有哪些呢？大肠杆菌、曲霉菌、黄色、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啊，它都会让你生病，它还会释放孢子、嗯，随着你的水雾蒸腾在你的空气当中以及你的呼吸道里。
0: 没错啊，然后呢会导致呢我们这个慢性的咳嗽啊、打喷嚏啊、鼻塞啊，甚至是呼吸困难啊、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像我们这个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很多人习惯性的在自己的吸管杯里去泡一些各种饮品、啊、
1: 对，会灌东西，尤其是还有那个什么闷烧杯、
0: 哎、闷烧杯，
1: 我老觉得那个它就不干净、
0: 嗯、对、啊、然后因为它尤其一闷闷一夜
1: 啊，对呀、啊嗯、那能干净了吗、
0: 嗯、然后我们这个杯子当中到底去灌什么样的东西它会更加容易变质呢？各位来跟大家去提个醒，首先蛋白质、嗯、奶，
1: 嗯，
0: 奶，
1: 我跟肉蛋奶是最容易变质的。
0: 对，如果说你是买了一个保温杯，你就把那杯子拧紧、嗯、各位 咱就是说你这个隔两到三个小时之后你再打开、那个密封圈里面那个味道，哎呦
1: 啊，
0: 难闻极了啊。
1: 对对对啊，
0: 然后呢包括还有奶茶是一样的道理、含糖量很大那种饮料也会导致细菌的大量繁殖，然后包括柠檬水、果汁这种果酸和果糖的残留，它不仅养菌，酸性成分还会加速我们密封圈的一个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就泡个柠檬水、柠檬片儿没啥大事吧，有啊
1: 啊有的啊，还有coffee 啊coffee 也不能在这个吸管杯里面去泡啊，
0: 是的
1: 啊。然后呢来吧，潘大家给我的这个互动下去跟互动情况啊，那雀麦他说啊，说夏天是不是要结束了啊，就是刚说马上要立秋了嘛，然后宗元他说啊，说立秋呢可能就是在七号晚上的七点多一点点，也就是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立秋这个节气了。然后雀麦他说啊，说说我们八零后没有杯子是怎么过来的，比如说八零后，其实我九零后，我上学那会儿我在学校我也不带杯子，就是小学阶段，就这后来出高中好像懂点事了，那会儿也不是为了喝水，那会儿只是为了摆桌上好看，因为别的小女孩有，然后我也得有，然后初高那会儿不是有点零花钱了吗，其实基本上我们不喝杯子里的水，都是买饮料了，
0: 对
1: 对吧，就买矿泉水啊买饮料啊，是吧，就这样会更方便，因为毕竟我老丢杯子嘛。
0: 然后呢就是有什么时候爱上喝水的呢，就是没有人
1: 爱上喝水，
0: 没有人管你喝不喝水的时候，
1: 对，
0: 就小的时候你发现爸爸妈妈呀这所有人都在说多喝水、好好喝水，这个时候你最不爱喝水，
1: 是的、
0: 一旦没有人管你了，你会发现水是个好东西啊，开始突然间自己爱上了啊。
1: 然后最近他说啊，说这个老话说立秋凉飕飕，这老话说的是没有毛病啊。然后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有两分钟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栏广告了，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到了这个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的时间啊，所以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有关于雨呀、秋啊啊阴天呀这个类型的歌曲发送过来，我希望听到一点比较嗨的曲儿啊，所以你们动动自己的这个小脑袋瓜来给我们想一想啊，比如说高敏特别喜欢唱那个什么天要下雨预备走，
0: 天要刮风天要下雨天上有太阳，
1: 对，就以这个标准来、发送歌名或者是歌曲的这个创作者啊演唱者啊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所有有关于雨的歌曲啊有关于这个秋的歌曲都会跟大家呢去盘点分享一下，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给大家广告段的时间好好动动脑筋想一想，看吉玛哥福法的歌名多呢，
0: 看那吉玛哥那福知道那一佛那马上我脑子就顿起来了，
1: 对、我们喜欢聪明的小朋友，哎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来吧，伴随着欲望的旋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窃想，哎，什么什么想窃窃意生活，
1: 静想
0: 啊，静想惬意生活。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欢迎来到我们狭隘的都市生物圈节目。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各位啊，发送歌曲的名字过来，来吧。到了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的时候了啊！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和互动情况，好累啊，那样看。来，我举起来。我把它举起来啊，举起来之后，然后呢，这个尊严他说啊，说这个
1: 早
0: 立
1: 秋
0: 热死牛，
1: 晚立秋，他刚才是说晚立秋啊，
0: 爬不上去了，
1: 非常的凉快啊，凉凉飕飕啊
0: 啊，
1: 晚立秋
0: 凉
1: 飕
0: 飕，
1: 早
0: 立
1: 秋
0: 热
1: 死
0: 牛
1: 啊，
0: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个风庆云呢，他说啊，说卓然骑的这个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雅马哈，宝贝，雅马哈啊，要跟我买同款摩托车吗？啊，到时候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疯狂行驶在的路上啊，
1: 对，到时候在节目里。要这个喊一嗓子，有人骑摩托吗？
0: 咱一会儿哈边出来溜摩托嘞，
1: 走嘛！
0: 对，秋风扫落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骑摩托了啊。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大爷地他说说下午好啊，怎么是换班了吗？对啊，敏敏呢最近是比较兼顾下午节目，他毕竟是这是我台的这个
1: 钢筋
0: 销冠，
1: 对，销冠
0: 啊、这个优秀员工，
1: 优秀闷闷
0: 啊，优秀。然后还有呢，我们这个心恒啊，应该是一个外地的朋友啊。岳康新恒他说啊，90年代的时候到过临汾，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啊，相信今天的临汾一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谢谢，感谢夸奖啊。然后呢风云跟他说，哦，雅马哈150，对， GT150 啊。然后彤彤他说啊，说你的摩托就是我的，你的可以是我的，我的
1: 不是，咱就是玩笑归玩笑
0: 啊，
1: 法律红线
0: 不
1: 能
0: 碰
1: 啊，
0: 这怎么就上期节目摩托就没了呢？这所有权就不是我自己个儿了呢？
1: 亏大了，这属于
0: 啊。然后呢，以及还有朋友如果说问说多少钱呀？
1: 你的 GT
0: 上网搜一下，不能告你。
1: 雅马哈啊，
0: 我找关系买的，我是关系户啊，这能把关系户的这个钱告你吗？
1: 这叫啥？我上头有人
0: 啊？对啊，就既然我们直播间现在人这么多啊，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有关于秋天啊、雨天啊、阴天的歌曲名字比较嗨的。发送过来，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可以吗？
1: 没错，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莫文蔚的那首《阴天》。
0: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1: 爱情究竟是
0: 精神鸦片，
1: 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来了，听歌，
0: 走喽。

0: 这个陌生度一定要到这种陌生度，就是会唱的地方都是一毛一样的，不会唱的地方就把它放空吧。
1: 就闭麦了，突然间、啊。
0: 对对，闭麦啊，禁麦禁言了，突然间啊。然后呢，有朋友他说啊，说那卓然那个就是月入五位数啊，那摩托不得是谁跟你说我月入五位数的？
1: 十百千，他说你工资五位数上万了。
0: 对啊。
1: 你从哪儿知道这个消息？你能不能跟我也说一下？
0: 哎，
1: 我也
0: 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节目组在那儿上班，就可能我还有第二个班啊，我还有第二个班，
1: 反正不是这儿啊。
0: 就我们节目组，就是我们三个人加起来的话，可能还能到达这个数，是吧？
1: 五位数加一加，
0: 咱们三个人嘛，
1: 啊，咱们仨加一加到了，
0: 啊，加一加是可以的，
1: 对对
0: 啊，加一加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然后呢，这个摩托得六位数的话，六位数它的意思就是个十百千万十万，
0: 键盘
1: 下掉了，我给你讲。我的键盘搁这儿，我键盘都他都震惊了、哦、
0: 对，键盘侠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讲到说这个卓然不喜欢踏板啊，我确实不喜欢踏板，因为我当时你知道就是你学完车之后你就想拥有一把手动挡的车、嗯、因为你要挂挡，比如说我们敏敏遇红绿灯必熄火，
1: 对，
0: 就那还是要坚挺去买一辆挂挡的车。
1: 但他只怪当时太年轻啊，
0: 啊，觉得自己可以啊。就是我也是，我其实刚骑摩托车那会儿也是红绿灯必熄火，啊，就都不敢刹车，刹车就熄火。但是还是要买一辆可以挂挡的摩托车。
1: 还有这个碰见这个稍微有点坡的那个红绿灯路口，哎呀妈，灾难来了！我跟你讲，
0: 啊，来吧，我们先放下这首歌曲啊，关于全程的歌曲啊，那就唱《秋天不回来》吧啊。反正就是我发现这期居然可难带了。你让互动的时候没有人互动，你播资讯的时候一堆人出来跟你聊天儿、
1: 哎，
0: 然后你要聊天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聊天儿，
1: 咋回事呢？
0: 现在要听歌了，然后大家要众筹，然后放关于这个秋天、雨天还有阴天的歌曲，没有人给你发歌名，
1: 就是来盘点一下有哪些就是不是晴天的歌，不是晴天的歌、啊、
0: 是你们的知识盲区吗、嗯、宝贝们，来把秋天不回来送给各位，
1: 大家发冬天也行啊、嗯

0: 就咱俩这个把式，咱俩还要唱二重唱，
1: 还要重唱，
0: 我们要挑战一下。
1: 没错，逐渐的成长嘛。
0: 啊，的成长啊，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不断挑战的啊。哇哦，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发送歌名的朋友，
1: 小 Z 啊，你简直啊，
0: 我太爱你了。他要听雨一直下，
1: 雨一直下，
0: 气氛不算融洽。哎，有没有 DJ 版的？
1: 有，
0: 哇哦。哎，就关于雨天的歌曲啊，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啊，我们会排单播放一下。
1: 来喽，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0: 又要为了的做情况
1: 不会唱了。
2: 这应该是人家那个 DJ 版自己加的。
1: 哦哦，自己加一段这个 rap。
0: 对，没错，说唱啊。嗯。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风清啊，心安如常问到了，你说为啥今天换搭档了呀？不是，这联盟
3: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我想说一个 team， 但是你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觉得我们本身就是一个，
1: 不是，我刚刚是想说啥呢？我刚刚是想说这个节目不是被他俩买下啦，
3: 我们没有买断。

0: 我们是有一个领导的，领导说了你我们说
1: 你去那
0: 儿，好的好的好的，
1: 对，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广电一块砖呢、
0: 哪里有用哪里搬
1: 啊，没错。来吧，看到朋友呢也是点歌了，说要去挑战一下心太软啊。心太软跟雨有关吗？心太软里面下雨了吗？
0: 要是没下雨的话，我怕没有下雨。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心太软也有 DJ 版啊。然后呢，这个他说你们两个人是八几年的？
0: 八？
1: 你让高敏给你唱一下那个什么天要下雨，天要刮风，你就会觉得他是六几年的。
0: 天要刮风，天要下雨，天上有太阳，没要开口，没要说话，没心怎么想？
1: 对，
0: 就这歌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吧？
1: 对啊。然后我会唱最早的歌曲，应该就是你的眼神，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0: 咱俩有共鸣了。
1: 你怎么学会唱的？
0: 这歌怎么又突然间还有在老家？
1: 哎，这也是跟雨有关的了，那不是像一阵细雨吗？
0: 那这首歌老还是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这俩歌哪个老？
1: 我还想对比一句：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还有那个，不如潇洒走一回，红尘那滚滚，迟迟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 来吧，心太软，心太软啊，预备，走喽。

0: 算了啊。哦，来吧来吧，切歌切歌了啊，就给你放时间都够长了，
1: 没错啊，
0: 因为点播的歌，然后唱半天发现里边也没下雨，
1: 唱了半天结果发现就是没下雨，当然唱上相声了
0: 啊，对对对啊，然后呢那个有朋友呢继续跟我们互动了，说要听村里有个姑娘，
1: 村里
0: 我俩就不要唱了。村里的姑娘下雨了吗？
1: 没有下雨，嗯，那是晴天啊，那小孩那俩大辫子的。
0: 对，然后我们大季，你看这名取得多虎啊！大季他说说那个主持人是哪年？猜，
1: 你猜，
0: 你可以猜猜我们两个人分别是哪一年？
1: 如果咱俩说咱俩是五几年，他会不会哇？你们保养的好，
0: 保养的真好啊！用的什么护肤品啊？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三二一上链
0: 接，链
1: 接，
0: 对对对啊，可以猜猜我们这个就是到底是哪一年的？猜对了会告诉你们的啊。嗯。然后天天他说说你俩根本没有脚本。就是扯哪儿？
1: 我也有，
0: 你没有听过？就是广播第一个是你广播是伴随性的广播，我们是你的陪伴副驾驶，意思是你跟朋友聊天会有脚本吗？
1: 嗯，没有啊，
0: 咱俩一块儿今天出来约饭。高敏来，咱俩就按这个脚本聊啊。
1: 不是，我们节目是有安排的，像我们最

0: 一个时间段我们就是红灯唱。
1: 对，
0: 你像我们前头都没咋唱歌，
1: 没错，
0: 就攒到后头唱的。
1: 对，前面都不敢唱，不敢吱声。
0: 这一看你就没有关注我们整期节目，左上角点个关注哦。
1: 对，关注完再走啊。然后大季他说说主持人，我看着你那么可爱，你是哪？你猜呀？
0: 他是不是说了90年的？欢迎来到90年代。错了，再来。
1: 然后呢说你们两个人这个两块砖发工资了吗？我们这个月还没发。
0: 不能聊的，不能播的别聊。
1: 对，我们不能播的别聊
0: 。
1: 不能工资啊。禁止打探主播工资，就像你去动物园禁止投喂小动物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我们仨加起来反正能上个万。
1: 然后说这个每天早上听着高敏的声音去上班的路上，原来小姐姐这么好看。重点是你早上光听声音不进直播间是吧？你看让我给逮住了。他从来不进直播间。
0: 呼噜呼噜锤，哼，这咋回事啊？就是天天听节目，然后今天下午就想着，点进去看一眼吧。欢迎啊，左上角点个关注啊，也早上也欢迎你来直播间呢。
1: 来吧，我们听这个天天点播的歌曲啊，村里有个姑娘啊，给大家来排单播放一下啊，然后盘点一下。大季他说可爱的两个主持人，我想听一首《不如见一面》，可以？
0: 可以，
1: 没问题，时间够了，先听。
0: 小芳
1: 有个姑娘，
0: 小芳咱们也听 DJ 版的，
1: 走，
0: 咱们就听那种
1: 嗨起来，对，
0: 嗨
1: 起来，毕竟马上下班了嘛。
0: 有点太嗨了，我没想到是这个调儿，
1: 前奏就这么嗨。
0: 成果说因为开车上班了，你瞅瞅，这也是个卡点上班的啊。

0: 完了。
1: 哎，就是这 DJ 版的，就是还挺好啊，
0: 还挺快，还挺快啊，
1: 还挺唱完了
0: 。
1: 然后想听那种不如见面是吗？
0: 不如见面，不如见一面。哎，怎么唱来着？
1: 对，就你唱就那个叫不如见一面。
0: 确定吗？咱俩这个跑调吗？
1: 不如见一面。
0: 来，你放一下，
1: 就是这的，
0: 来走喽。

0: 这歌词可逗了啊！三十岁吓死你。
1: 造婚姻的罪，我听到这里如此难，
0: 没听出来啊，
1: 又拼了命的想要保护，
0: 早干啥

0: 请问这四句非常统一。
1: 我俩唱歌很少会笑，
0: 就你
1: 评论区实在是太好玩了，
0: 就你再多放两句，就是我们两个人都跟不上趟啊。
1: 没错啊，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发来的。
0: 首先啊，这个我们要夸一下这个朋友，叫做成果，拿起来看吧。我们要夸一下成果这个朋友，他说对啊，因为开车上班嘛，进不了直播间。对啊，你的这个做法非常的对啊，就是安全第一啊。
1: 是的。
0: 然后听跟他说话说，是便秘吗？就不是我们在模仿这个歌曲的。
1: 我俩唱的不咋地啊，但是就是我俩
0: 代入感很强，
1: 是我俩自己的问题啊，不是我俩恶意恶搞，是我俩能力太差啊。
0: 对对，我们在尽力啊，尽量的给大家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收听的效果。然后大金他说下了班请你俩吃米线，可爱的主持人好不好？是去吃宁宁吗？今天不行了，今天我们两个人着急回家，下回啊，下回如果再在直播间看你的话，你先点关注呗。
1: 对、啊，
0: 要不然下回你都没有资格进直播间了，就进不来了。
1: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安娜
0: 说。老公开车听了一路你俩跑调
1: 的歌
0: 曲，
1: 一搜就搜到了。我俩看这句话确实就是
0: 笑开心了、啊、对啊，就给我们点点关注吧，谢谢你啊、嗯、然后监控哥他说啊，说这钢筋混凝土这组合又重现，
1: 没错，
0: 又重现了。
1: 也对沙啦啦啦，你知道那种歌昨日重现啊、嗯、你儿心儿的伤、
0: 啊、一会儿我们就下播的时候就放这歌，你先找一下啊。成果他说每天早上7:40左右呢就开始听了啊，到单位正好是8:10，巧啦，我们敏敏上班时间就是7:30到8:30、
1: 哎、
0: 就完全跟你的上班重合了。
1: 对，但是成果一定就是啥呢，早起三慌的那种。
0: 对对对、啊、
1: 要不然的话早上有时间肯定会进直播间的。
0: 是的啊，成果他说听一路高敏小姐姐的声音啊，爱心爱心，谢谢你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关注，点点关注啊、然后听他说完了心动的是心动啊，
1: 人家就是网上有一个那个是心动呀的跑调版，就是陈慧敏唱的，是心动呀，糟糕，眼神躲不掉，对啊，是这种的、啊。
0: 来吧，我们要结尾了啊，然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昨日重现，伴随着这首歌曲要跟大家好好说一声再见喽。
1: 没错，而且这首歌开头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听广播来听。
0: 走。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曲啊，伴随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美好的时光啊，以及安娜小朋友呢发送过来说想要求好吃的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有跟你来不及回复了，因为马上就要下播了，希望下次可以早点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1: 没错啊，也非常的感谢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直播间当中所有的朋友的陪伴和守候。那么关注到呢，其实这两天我们市区雨水起伏不定啊，也希望各位都能够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下班路上仍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卓然，
1: 我是高明，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一支乐队 Black Juice， 黑果汁乐队，2022年成立于北京的通州，成员是主唱谢家伟、吉他陈金博、键盘胡啸谷、贝斯李俊康，还有鼓景色。凭着5个人对爵士乐和 R&B 的热爱走到一起，并追求做出不一样的乐队作品。他们的风格包括但不限于 R&B、New Soul、流行、Disco、电子，着重于音乐的氛围与律动，强调音乐性的表达。乐队中有曾经获得虾米华研音乐最佳作曲以及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优秀作品的创作人，也有满舒克居起的巡演御用乐手，并参演过草莓音乐节、 MDSK 音乐节等大型的音乐节。黑果汁追求做出不一样的作品给喜欢他们的乐迷，虽然他们总是坐在人群中不起眼的位置，但每一次他们的音乐总会和你有不一样的邂逅，期待他们的音乐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思考。

自黑果汁乐队的刺。尽管这首歌有着吸引人的节奏感，但是歌曲却写着一个危险而残酷的爱情故事。因为爱着对方的女性遭受着对方的不公平的对待，让这份爱意成为了她心中的刺，不仅刺穿了美梦，也刺痛了自己的内心。虽然忍痛折断，却也在心里残留了一部分。这首歌呢是来自他们的专辑《追光沉默》。在专辑中，除了可以听到融入其中的 R&B 和 Jazz 的律动，还能感受得到来自 New Soul、Disco、Pop Rock 以及说唱等各式流行风格的浸染。而适配曲风变化，同时展现的词作的丰富性，就像隐秘的三角爱恋，对追梦的深思以及恋爱的甜蜜，不仅展示了乐队自身的音乐才能，更是表现了他们意图做出与众不同的作品的决心。我们再来听一首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夜行》。在缓慢的曲调之下，随着节奏一步一步推进的歌曲，犹如唱出了一个人在夜间独行时候的状态，既有宁静的环境，也有汹涌的思绪。因而乐曲在编排的时候，一开始用简单的配器，直到越后面随着各式配器的逐步的叠进，正是月光汹涌照亮悲喜，直到歌曲的最后终将磨灭殆尽，乐曲也回归到最初的状态。

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呢？坦言歌曲是在恋爱时为女友所创作的主唱谢佳伟提起在歌曲创作完成的当下出来的旋律以及整体的氛围感，连自己都觉得很满意，那种轻轻的摇曳的满足感，只因为有喜欢的人在旁，便是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高爽。她来自音乐世家，从小就热爱音乐，热爱歌唱。她的家人呢，多从事音乐艺术的职业，为此也奠定了一定的音乐素养。2004年起，她从事歌手职业，曾经在多个国内一线城市演唱，并且深受好评。后来呢，同青岛各一线乐队一起活跃在青岛的音乐圈里，也曾多次与国内外的知名艺人同台，并且多次参加歌唱比赛，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高爽呢是很喜欢创作英文歌哈，以下我们来听她的一首英文的作品 Such as Such。
1: 大家好，我是青岛本土音乐创作人高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新歌 Such and Such。 很久没有再写这样温暖的歌曲，在邂逅了一场美丽的夕阳之后。

忽然就有了灵感，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减缓大家平时匆忙的脚步，偶尔停下来看看那些身边我们错过的风景。除了为生存而生活，还有很多就在身边被我们忽略掉，值得我们去欣赏的最简单最容易得到的美好。

0: 爽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啊，还是一名声乐教师。他从事声乐教师以来，一直以爱为本，以德为重，以音乐素养及品味为优先，以热爱及享受为目标，再传授技能。他的学生呢，大多都是少儿啊。他主张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喜爱之后再学习，事半功倍，并且呢，多使用并借鉴国外的高等院校的教材，主教英文的流行歌曲，并且每个月呢，随美国和英国流行排行榜呢选取歌曲，而且他还同时为学生创作原创歌曲。不仅如此，他的学生中也不乏有用英文创作并演唱的小小音乐人。以下就来听他的学生于乐轩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英文歌 I don't mind to be myself。
1: Hello， 大家好。

0: 二岁，今年十四岁。
1: 音乐一直都是我最好的伙伴，我的快乐和悲伤都可以向音乐诉说。我聆听音乐，音乐也聆听着我。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原创。I don't mind to be myself。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

0: 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继续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听听看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也是他们在冠岁压力下喊出的回响。这首歌里理直气壮的放松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在必须长大的路上依然保留我。

周深又出新歌《红尘慌慌》，这是古装权谋爱情剧《百花杀》的主题曲兼片尾曲。这首歌搭配恢宏的弦乐编曲，古风韵味十足，旋律跌宕又大气，歌词细腻写出了乱世红尘里的爱恨拉扯、宿命沉浮，既有权谋棋局的浩荡，也有人间温柔的坚守。戴上耳机，你会听见，乱世红尘再慌，总有人与你执手，共赴命运高。

发行《人生自定义》，这首歌的歌词三观很正，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用跟风别人的节奏，不用被世俗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歌曲是他一贯的风格，温暖而坚韧。

既往书卷气的许嵩用松弛的口语式唱腔完成叙事表达，这首老歌回望青春，回望岁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经历了岁月，终于读懂藏在旋律里的过往心事。

0: 新光辉。
1: 最近他的歌曲《陪你去流浪》再次登上各大榜单，这首歌在2019年12月9日正式发行，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尘》当中。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雏形早在2013年就有了。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薛之谦专门买下邓丽君经典《千言万语》的版权，改编前奏作为歌曲的影子，前后打磨多年才最终定稿，可以说是字字走心，句句用心。
2: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曾经有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想你了，不是今天我想你了，而是今天我忍不住了。房东的猫，月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抑制不住的思念，大概是旋律太抒情，又或者是歌词太唯美，完全被带入到歌曲当中。愿大家都能被深深爱着，不要把心里的人儿弄丢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现实时光飞逝的悲伤和无奈交织在一起，那是心底被深埋的情绪。听着歌，暗流又要开始涌动。人的内心该得有多强大，才能面对那么多的改变和失去。我时常会在梦里梦见儿时成长的小村庄，少年时住过的老屋，梦中所闻所见那么真实，情感那么真切。那些回忆斑驳的场景，那些人，那些事，在梦中那么鲜活。

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都还是喜欢你啊。雨水滋润了我心里的土地，暖阳温柔了我每一次想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丝，剪红衣。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有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了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

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他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他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40斤重。华人店主还送了他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小恩还在网上付款30000余元买衣服，那是她生活费断供的前3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3年，线下的教学和展览受到很大影响，基本没了生意。他的妈妈收入不太稳定，今年4月，他妈妈听信投资奶茶店能赚钱的传言，被骗走了60万，这是当时阿宁家现金池的全部规模。阿宁在英国知道妈妈被骗的消息后，她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哭。她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缓了一个月，5月23日，阿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家里破产了，想问下大家在英国做什么兼职。如果没休学，露露应该正在美国一所私立大学读国际关系。她2001年出生，今年22岁，本计划在去年秋天升入大四，但现在露露 IP 地址显示在重庆。用她的话说，
破产了，没钱读，在家刮皮。露露家不是在某天突然宣告破产的，而是情况越来越糟糕。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老本，一直没有生意做。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他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挂皮至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应。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 1.5 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的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他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10000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40-50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

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便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6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3、4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

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他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他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他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他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他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22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9月的时候要交十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一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11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得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恩想。行情最好的时候，他跑一天外卖能赚到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一天起，他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1-2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她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磅3磅的都有。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他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他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他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他去意大利继续念书。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他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7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她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热，
4: 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狗皮膏药大家不想要，但是虎虎生威的虎皮膏药呢？

0: 这是一首虎皮膏药味道的糖，来自纵贯线的公路。
1: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0: 怎么样，这首特别飒的一首歌有没有把你唤醒呢？这是今天的第一颗糖果，虎皮膏药味的。对，虎皮膏药听上去就特别的声威了，是不是？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一位朋友留言说，有没有一块糖可以送给即将分别的人呢？总有些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渐渐变得重要，但是不是都会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终会离开的。再见的话却不会说，因为不能说喜欢或者是爱。世界上其实没有对错，也没有什么合不合适的时间，但终究有阻碍吧。在没有百分之百之前，就此止步。不能说喜欢，那就让歌替你说喜欢。

喜欢你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看到店长郭鹏也闻着香味来了，您选哪一颗啊？先别忙着走。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依然有九加 X 手口味的歌曲等着和你分享。下一首歌，下一个口味的还真的是不少人选呢。比如说我能记得住的哈，就比如说阿俊有选这首这个鲜花篮子口味的，还有我们的夏花也选择了鲜花篮子。这一首鲜花篮子里面都包含了什么样的花朵呢？来听听看。

这是来自 Cody Francis 的 Honey Take My Hand， 感觉就是一手牵着你，一手挎个鲜花小篮子，特别的开心。一放前奏，大家应该也差不多知道是哪首歌了，如果听过的话哈。对，就是感觉大家站了一排，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衣，有没有领带不知道，但是说一声欢迎光临，这里是才华有限公司。但我在想，能够写出才华有限公司这样的名字和这样的歌，才华一定是无限的吧。才华有限公司，来自金文岐。

忘了今天的胡话呢？希望不会忘了今天你的心情。每一天都是这么的重要，但每一天又没那么重要。才华有限公司，有人说才华有限公司是就是都得穿白衬衣吗？其实主要是落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款上的哈。好多人还在纠结这个才华有限公司这个名字，也有人自己要对号入座。

我就是才华有限，谁说的？刚才在播这歌之前我不就说了吗，感觉能够起出这样的名字的人其实是有很多的那种精灵古怪的点子的，我相信你们也是。老头子舍得，比如说他说我去应聘保洁打扫卫生回收才华，这才华真的是一地啊。继续来送糖果，接下来一块儿是什么口味的呢？这是一首黑加仑硬糖。

0: 人。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今天的酒加 extra 口味的歌曲都已经在线了，等着你们来挑选他们回家。这首旋转彩虹糖，我看清风飘扬选了这个口味，还在吗？跟着一起旋转吧，傻瓜与野丫头。我对爱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今天我们的九加 X 首口味的歌曲已经送出了，哎，我这个数学一二三四五六首，已经送出了六块糖果，还有几块，三块加 X 首口味等着你来挑选。一会儿呢，我把歌单再发一次，口味清单再发一次，大家可以查收相应的口味清单。小小的小说，我也选择了这块旋转彩虹糖呢。收到了吗？当然，下一首也有挺多人选的，因为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听说过大白兔奶糖，但是小白兔奶糖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朋友点了大白兔奶糖，就觉得这个特别复古，于是我也在我的歌单当中特意加入了这个。很多朋友们选择的一些口味，就算今天的歌单当中没有覆盖到，我也都通通收进眼底，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没准儿就跟你来个不期而遇。那小白兔奶糖来咯。为什么是小白兔奶糖呢？因为觉得小白兔就是那种两只耳朵竖起来，然后那种古灵精怪，好奇外面的一切，明察秋毫的状态，只爱陌生人。

灯儿说，哎呀，小白兔只爱陌生人，好勇敢的小白兔。还有陈清扬说，这是 KTV 的必点曲目。当然还有4438，大家好，8059，要打算来个 X 口味，拆个盲盒，没问题，您等着。

再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这首小白兔奶糖怎么样？还合口味吗？有人说王菲的声线就感觉挺像小白兔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有一些歌它是有小白兔的那种甜美和灵动感，但是呢也会有那种呆娃的那种啊，可咸可甜吧。刚才是谁说这个形容词还是很好的？下面一个口味，今天我们这个糖这个口味清单五颜六色的哈，有什么鲜花啊、小雏菊啊、白衬衣啊、黑加仑啊，还有什么彩虹糖、奶糖。接下来终于不是糖果的那种一下子就能直观去想象什么口味的，而是需要你发挥一些通感想象力，

霓虹灯口味的歌，来自逃跑计划。选这个味道的朋友们可以查收一下了。最黑暗的地方也可以被照得明亮，而且是五颜六色的那种哦。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来一首 bonus 附加的口味，杰克糖的糖。
0: 8月9日，星期一，好天气。

魏小薇说，其实杰克糖也可以换一种吃法，就是先吃糖然后对味，把歌曲放出来，先不说是什么口味的，让大家各自对味，这倒也是个好主意。而现在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杰克糖和大文的一首合作。秀才你好啊，之所以选这首歌也是因为它后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种电乐的方式了，而到了我们最后一首九个口味的最后一个味道，也把它

为什么是一种幸运呢？因为可以好好说再见，本身就是一种幸运。音乐加块糖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我们依然会用好音乐陪伴大家，明天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姜育恒1958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他的祖籍是山东仁城，韩国籍的华裔职业歌手。198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1985年发行了专辑《但愿长醉》，入围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1989年发行了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其中的主打歌《再回首》走红，并且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而在内地让人熟知。1992年的11月，以一个人的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段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姜育恒的歌。第一首，我们来听《异动的心》，这是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便是在这样极端慎重的心情下完成，试图延续着姜育恒已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时下的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情爱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是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有了异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有了天天天天里的反抗和挣扎，也有等爱的人的最后一线的温柔和希望。

0: 这首歌就是《再回首》，这是姜育恒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原唱呢是苏芮，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这首歌因为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所演唱之后，在内地让大家所熟知。那这首歌呢还被李宗盛、李翊君、黑鸭子组合等等的歌手都有翻唱过。
1: 再

艾文，你怕了吗？这是姜育恒、乱弹、李子恒、李思伟他们这四位联手制作的一张大碟里面的作品。那这张唱片呢，发行于2000年。2000年是姜育恒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之后，以《女人的选择》这张专辑重新的返回歌坛，让他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并且创下了80,000张的销售佳绩。正式加盟到了这家唱片公司，那在这家唱片公司呢，就发行了他的全新国语专辑《爱我你怕了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当中。

好，最后一首关于姜育恒的歌，我们来听跟往事干杯。这首歌讲述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了。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和我们曾经一起同患难的那位朋友和知己互相加油，走过接下来的余生。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开始回忆，其实都想被你换掉些。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南方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地都是爱，可我从。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为是外公外婆